0: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5月6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是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新栏目，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并在 YouTube、脸书和 X 各平台上同步直播，您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特朗普总统说，伊朗若接受协议，战争就可结束。美国国务卿关切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访中。日本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导弹。
0: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谈到最新的伊朗局势时表示，他认为美国已经赢了。特朗普总统还说，美军的行动实际上已经导致伊朗出现了政权更迭。来听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2: 他们迫切想要达成协议，究竟结果如何，我们拭目以待。如果我们真能走到那一步，他们就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要知道，道理其实

0: 非常简单，根本没什么可商量的余地。他们原本拥有一支由159艘舰船组成的强大海军，而如今每一艘舰船都已经被炸得粉碎，沉入海底。他们原本拥有一支空军，战机无数，而现在他们已没有任何一架飞机，他们已没有任何防空火力，雷达系统也荡然无存，他们的导弹力量也已经基本被摧毁殆尽，或许还残存着 18% 到 19% 左右，但与他们曾经拥有的规模相比，这已是微不足道，而且他们的领导层也已全部丧生，因此我认为我们赢了。听着，你知道，你提到了政权更迭，他们的第一阶层领导人死了，第二阶层领导人也死了，甚至连部分第三阶层的领导人也死了。在我看来，这正是所谓的政权更迭。
1: 而就在特朗普总统表示有可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几个小时之前，他也宣布暂停执行帮助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来看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宣布暂停美国协助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数小时后表示，可能会达成一项结束战争的协议。特朗普于星期三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如果伊朗同意达成已商定的内容，美国的军事行动将会结束。不过他表示，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军方将恢复轰炸，且力度将远高于此前。伊朗外交部的一位发言人告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德黑兰正在考虑美国的新提议，并会将伊朗方的看法传达给调解方巴基斯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王毅重申了进行和平谈判以及开放这一关键水道的必要性。自战争开始以来，伊朗一直阻断载有石油、天然气和化肥等关键大宗商品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自四月中旬以来，美国一直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另一方面，就在特朗普总统即将在下周访问中国，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之前，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星期三到访北京，并与中共外长王毅会面。阿拉格奇向中方通报了美伊谈判的最新情况，王毅则是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立场，强调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一直积极的劝和促谈。而针对中伊外长的会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中国应该对伊朗实话实说。卢比奥国务卿说。
3: On the first point about the visit, it's fine. I hope the Chinese tell him what he needs to be told, and that is that what you are doing in this.
4: 我希望中方告诉伊朗外长，你们在海峡的所作所为，正在让你们在全球范围内被孤立。在这件事上，你们是错误的一方。你们不应该炸毁船只，不应该布设水雷，也不应试图挟持全球经济。我希望中方把这些话直接传达给伊朗，可以私下进行，但这是他们应该传达的信息。
3: Okay, I'm not here to speak on behalf of what's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China, but it's obvious.
1: 卢比奥国务卿还强调，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所采取的措施其实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卢比奥国务卿表示。
3: China is an export-driven economy.
4: 中国是出口导向的经济体，他们需要其他国家购买他们的产品。如果无法把货物运送过去，就无法进行购买。如果其他国家的经济因为伊朗的行为而受到破坏，他们也无法购买。因此，让伊朗停止封锁海峡符合中国的利益，这不仅是在影响伊朗，也同样在损害中国的利益。

0: 特朗普总统即将在下个星期访问中国，外界高度关注美中领导人即将举行的会晤，预计双方将围绕台海局势、贸易关税还有伊朗问题等关键的议题来进行讨论，而这次对话的走向也将对未来美中关系和国际局势产生重要的影响。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王瑜鹤、刘恩明的报道。
1: 特朗普总统预计在5月14、15日访问北京，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这趟访问原本是安排在3月底，但因为美国对伊朗发动了一场军事行动，所以行程被延后到5月。特朗普总统这次预计在北京停留36小时，官方目前没有公布行程的细节，但据悉除了参观北京天坛，北京还将为特朗普总统举行一场阅兵仪式。那么双边会谈主要会谈什么呢？有几个很关键也很敏感的议题。第一个议题也是最敏感的，台湾问题。去年美国批准了一笔高达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美国的立场是依台湾关系法，要帮助台湾具备自我防卫的能力。中国目前的立场是不排除武力攻台，且在这一年加强了在台湾周边的海空军演。特朗普政府则表态将维持长期政策，会阻止任何试图改变现状的行动，同时强调台湾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重要性。第二个议题是贸易与关税。按贸易额计算，中国是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目前美国仍然对中国商品维持高额的关税，目的是要降低贸易逆差。数据上来看，这个策略有点效果。去年美中贸易的逆差降到了约2020亿美元，是20年来的最低。特朗普政府希望在与习近平进行的会晤中维持这个趋势，而且不寻求冲突。美国希望中国能够继续供应稀土，这对制造业非常关键。而中国的要求也很直接，希望美国能够降低关税，而且放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第三个议题是伊朗问题。美国最近暂停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改用海军封锁的方式继续对其施压，希望伊朗放弃发展核武。但问题来了，中国是伊朗最大的合作伙伴之一，不止长期购买它的石油，甚至被指控为其提供军事技术。特朗普总统表示，他最近致信习近平，要求他不要向伊朗提供武器。同时，美国政府也正在制裁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企业，但中国回应表示，他们的军事出口是负责任的，也符合国际规范。这次会谈将会围绕这些核心议题，我们也会关注美中双方能不能在这些敏感的议题上找到一个平衡点。这场会谈很可能会影响接下来几年的国际局势。美国之音王瑜鹤、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而针对特朗普总统的中国之行，我在稍早前也访问了人在伦敦的金融专家潘东凯先生。他认为这一场美中元首峰会在美中贸易战和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交错的大背景之下，整体是由美方占上风，但特朗普总统会给习近平面子，美中之间在伊朗问题上的博弈将会是一个斗而不破的情况。一起来听专家的分析。
2: 美国现在跟中共的这个博弈从去年开始贸易战开始，可以说中共一直在输，而且输得一败涂地。现在呢，那个代理人伊朗这个代理人呢，是濒临崩溃的前夕。所以呢，我看中共几十年他的做法是很有弹性，而且很会保护自己，就不是说不会为了这个代理人的生存去牺牲自己的利益，对不对？所以呢，我看因为中共本身不是美国现在要把它消灭，没有这个想法，因为美国希望就是中共跟美国还是可以和平共存，但是中共对美国的威胁要把它降到最低，这个是美国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所以呢，习近平跟那个这跟特朗普见面呢，两个人都不会破脸，
0: 你是斗而不破的情况。
2: 就是有一句话，就是说你可以看破，不要点破，就是大家都知道，我在上面，你在下面，对不对？但是表面上还是很和和气气、很尊重的，给中共充分给中共 一点面子，因为其实中国人啊，他们最需要面子嘛，你就给他面子。
0: 而在特朗普总统启程前往中国之前呢，一组由跨党派议员组成的国会代表团星期二在上海进行了访问，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3: 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史蒂夫·丹恩斯率领的跨党派议员团5月5号在上海进行访问，并与上海市长龚正举行会谈。龚正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上海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发挥地方合作优势，为两国务实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上海愿与美国加强经贸、产业投资合作，欢迎美国企业更多来上海投资发展。除了丹恩斯议员，此次访问团成员包括参议院商业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玛利亚·坎特威尔，以及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麦克里和黛比·费舍尔。国会访问团下一站预计还将前往北京。去年三月底，丹恩斯也曾前往中国进行访问，并且会晤了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与副总理何立峰。丹恩斯也曾经表示，他不赞成与中国全面脱钩，并称与中国接触对于维持美国在全球的竞争力至关重要。特朗普总统即将在下周启程前往中国展开访问，并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举行双边领导人峰会。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表示，特朗普此行无论是人权还是台湾等议题，都将在讨论议程上。美国之音李毅华、岳成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星期二提出法案，限制中国等国家干涉美国的高教系统。共和党参议员里克·斯科特星期二和共和党的众议员爱丽丝·斯特凡尼克，还有民主党的众议员乔什·戈特海默，跨党推出了捍卫美国研究法与禁止在敌对国家开办分校法两项法案，目的是为了防止议员们所说的美国的敌人干涉高等教育系统。法案规定，如果美国的大学在某些国家设立分校，或从这些国家得到研究的资助，联邦政府不得向其提供资金。被这两部法案点名的国家包括委内瑞拉、朝鲜、伊朗、中国、古巴、土耳其、俄罗斯和卡塔尔。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的东厅主持了军人母亲的母亲节活动时，特别感谢他们的牺牲奉献。特朗普总统说，
4: 任何人都不应该怀疑美国军人母亲的坚定意志，他们令人敬佩。从美国建国之初到今天，我们国家始终因这些杰出女性的爱、奉献与承诺而更加坚强。他们真的非常了不起。你们这些为国家服务、支持我们的军队、将满腔关怀与慈爱倾注于我们共同热爱的国家的女性，真的非常伟大。
0: 日本自卫队星期三在和美国、菲律宾等国举行的海上野训中发射了八八式地对舰导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和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现场观摩了实弹导弹的射击演习。此前一天，日菲防长也发表联合声明，欢迎两国加强防务合作。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国之音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也别忘了稍后在六点钟有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和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迎收看美国之音5月6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是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新栏目，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并在 YouTube、脸书和 X 各平台上同步直播，您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说，伊朗若接受协议，战争就可结束。美国国务卿关切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访中。日本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导弹。总统星期三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谈到最新的伊朗局势时表示，他认为美国已经赢了。特朗普总统还说，美军的行动实际上已经导致伊朗出现了政权更迭。来听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1: 他们迫切想要达成协议，究竟结果如何，我们拭目以待。如果我们真能走到那一步，他们就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要知道，到底

0: 其实非常简单，根本没什么可商量的余地。他们原本拥有一支由159艘舰船组成的强大海军，而如今每一艘舰船都已经被炸得粉碎，沉入海底。他们原本拥有一支空军，战机无数，而现在他们已没有任何一架飞机，他们已没有任何防空火力，雷达系统也荡然无存，他们的导弹力量也已经基本被摧毁殆尽，或许还残存着18%到19%左右，但与他们曾经拥有的规模相比，这已是微不足道，而且他们的领导层也已全部丧生，因此我认为我们赢了。听着，你知道，你提到了政权更迭，他们的第一阶层领导人死了，第二阶层领导人也死了，甚至连部分第三阶层的领导人也死了。在我看来，这正是所谓的政权更迭。
1: 而就在特朗普总统表示有可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几个小时之前，他也宣布暂停执行帮助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来看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宣布暂停美国协助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数小时后表示，可能会达成一项结束战争的协议。特朗普于星期三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如果伊朗同意达成已商定的内容，美国的军事行动将会结束。不过他表示，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军方将恢复轰炸，且力度将远高于此前。伊朗外交部的一位发言人告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德黑兰正在考虑美国的新提议，并会将伊朗方的看法传达给调解方巴基斯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王毅重申了进行和平谈判以及开放这一关键水道的必要性。自战争开始以来，伊朗一直阻断载有石油、天然气和化肥等关键大宗商品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自四月中旬以来，美国一直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另一方面，就在特朗普总统即将在下周访问中国，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之前，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星期三到访北京，并与中共外长王毅会面。阿拉格奇向中方通报了美伊谈判的最新情况，王毅则是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立场，强调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一直积极的劝和促谈。而针对中伊外长的会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中国应该对伊朗实话实说。卢比奥国务卿说。
3: On the first point about the visit, it's fine. I hope the Chinese tell him what he needs to be told, and that is that what you are doing in this.
4: 我希望中方告诉伊朗外长，你们在海峡的所作所为，正在让你们在全球范围内被孤立。在这件事上，你们是错误的一方。你们不应该炸毁船只，不应该布设水雷，也不应试图挟持全球经济。我希望中方把这些话直接传达给伊朗，可以私下进行，但这是他们应该传达的信息。
3: Okay, I'm not here to speak on behalf of what's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China, but it's obvious.
1: 卢比奥国务卿还强调，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所采取的措施其实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卢比奥国务卿表示。
3: China is an export-driven economy.
4: 中国是出口导向的经济体，他们需要其他国家购买他们的产品。如果无法把货物运送过去，就无法进行购买。如果其他国家的经济因为伊朗的行为而受到破坏，他们也无法购买。因此，让伊朗停止封锁海峡符合中国的利益。这不仅是在影响伊朗，也同样在损害中国的利益。

0: 川普总统即将在下个星期访问中国，外界高度关注美中领导人即将举行的会晤，预计双方将围绕台海局势、贸易关税还有伊朗问题等关键的议题来进行讨论，而这次对话的走向也将对未来美中关系和国际局势产生重要的影响。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刘恩明的报道。
1: 特朗普总统预计在5月14、15日访问北京，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这场访问原本是安排在3月底，但因为美国对伊朗发动了一场军事行动，所以行程被延后到5月。特朗普总统这次预计在北京停留36小时，官方目前没有公布行程的细节。

0: 但据悉，除了参观北京天坛，北京还将为特朗普总统举行一场阅兵仪式。那么，双边会谈主要会谈什么呢？有几个很关键也很敏感的议题。第一个议题也是最敏感的，台湾问题。去年，美国批准了一笔高达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 美国的立场是依台湾关系法，要帮助台湾具备自我防卫的能力。中国目前的立场是不排除武力攻台，且在这一年加强了在台湾周边的海空军演。特朗普政府则表态将维持长期政策，会阻止任何试图改变现状的行动，同时强调台湾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重要性。 第二个议题是贸易与关税。按贸易额计算，中国是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目前，美国仍然对中国商品维持高额的关税，目的是要降低贸易逆差。数据上来看，这个策略有点效果。去年，美中贸易的逆差降到了约2020亿美元，是20年来的最低。 特朗普政府希望在与习近平进行的会晤中维持这个趋势，而且不寻求冲突。美国希望中国能够继续供应稀土，这对制造业非常关键。而中国的要求也很直接，希望美国能够降低关税，而且放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第三个议题是伊朗问题。美国最近暂停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改用海军封锁的方式继续对其施压，希望伊朗放弃发展核武。 但问题来了，中国是伊朗最大的合作伙伴之一，不止长期购买它的石油，甚至被指控为其提供军事技术。特朗普总统表示，他最近致信习近平，要求他不要向伊朗提供武器。同时，美国政府也正在制裁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企业。但中国回应表示，他们的军事出口是负责任的，也符合国际规范。这次会谈将会围绕这些核心议题。 我们也会关注美中双方能不能在这些敏感的议题上找到一个平衡点。这场会谈很可能会影响接下来几年的国际局势。美国之音王于鹤、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1: 而针对特朗普总统的中国之行，我在稍早前也访问了人在伦敦的金融专家潘东凯先生。他认为这一场美中元首峰会，在美中贸易战和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交错的大背景之下，整体是由美方占上风。但特朗普总统会给习近平面子，美中之间在伊朗问题上的博弈将会是一个斗而不破的情况。一起来听专家的分析。
2: 美国现在跟中共的这个博弈啊，从去年开始贸易战开始，可以说中共一直在输，而且输得一败涂地。现在呢，那个代理人伊朗这个代理人呢，是濒临崩溃的前夕。所以呢，我看中共几十年他的做法是很有弹性，而且很会保护自己，就不是说。 不会为了这个代理人的生存去牺牲自己的利益，对不对？所以呢，我看，因为中共本身不是美国现在要把它消灭，没有这个想法，因为美国希望就是中共跟美国还是可以和平共存，但是中共对美国的威胁要把它降到最低，这个是美国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所以呢。 习近平跟特朗普见面了，两个人都不会破脸，
1: 等于是斗而不破的情况。
2: 就是有一句话，就是说你可以看破，不要点破，就是大家都知道 ，I'm 我在上面，你在下面，对不对？但是表面上还是很和气、很尊重的，给中共充分给中共。 一点面子，因为其实中国人啊，他们最需要面子嘛，你就给他面子。
1: 而在特朗普总统启程前往中国之前呢，一组由跨党派议员组成的国会代表团，星期二在上海进行了访问，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的报道。 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史蒂夫·丹恩斯率领的跨党派议员团5月5号在上海进行访问，并与上海市长龚正举行会谈。龚正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上海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发挥地方合作优势，为两国务实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上海愿与美国加强经贸、产业投资合作，欢迎美国企业更。

0: 多来上海投资发展。除了丹恩斯议员，此次访问团成员包括参议院商业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玛利亚·坎特威尔，以及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麦克里和黛比·费舍尔。国会访问团下一站预计还将前往北京。去年三月底，丹恩斯也曾前往中国进行访问，并且会晤了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与副总理何立峰。丹恩斯也曾经表示，他不赞成与中国全面脱钩，并称与中国接触对于维持美国在全球的竞争力至关重要。特朗普总统即将在下周启程前往中国展开访问，并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举行双边领导人峰会。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表示，特朗普此行无论是人权还是台湾等议题，都将在讨论议程上。美国之音李毅华、岳成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星期二提出法案，限制中国等国家干涉美国的高教系统。共和党参议员里克·斯科特星期二和共和党的众议员爱丽丝·斯特凡尼克，还有民主党的众议员乔什·戈特海默，跨党推出了捍卫美国研究法与禁止在敌对国家开办分校法两项法案，目的是为了防止议员们所说的美国的敌人干涉高等教育系统。法案规定，如果美国的大学在某些国家设立分校，或从这些国家得到研究的资助，联邦政府不得向其提供资金。被这两部法案点名的国家包括委内瑞拉、朝鲜、伊朗、中国、古巴、土耳其、俄罗斯和卡塔尔。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的东厅主持了军人母亲的母亲节活动时，特别感谢他们的牺牲奉献。特朗普总统说，
2: 任何人都不应该怀疑美国军人母亲的坚定意志，他们令人敬佩。从美国建国之初到今天，我们国家始终因这些杰出女性的爱、奉献与承诺而更加坚强。他们真的非常了不起。你们这些为国家服务、支持我们的军队、将满腔关怀与慈爱倾注于我们共同热爱的国家的女性，真的非常伟大。
1: 日本自卫队星期三在和美国、菲律宾等国举行的海上野行中发射了八八式地对舰导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和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现场观摩了实弹导弹的射击演习。此前一天，日菲防长也发表联合声明，欢迎两国加强防务合作。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国之音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也别忘了稍后在六点钟有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和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5月6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是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新栏目，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并在 YouTube、脸书和 X 各平台上同步直播，您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说，伊朗若接受协议，战争就可结束。美国国务卿关切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访中。日本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导弹。总统星期三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谈到最新的伊朗局势时表示，他认为美国已经赢了。特朗普总统还说，美军的行动实际上已经导致伊朗出现了政权更迭。来听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1: 他们迫切想要达成协议，究竟结果如何，我们拭目以待。如果我们真能走到那一步，他们就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要知道，到底

0: 其实非常简单，根本没什么可商量的余地。他们原本拥有一支由159艘舰船组成的强大海军，而如今每一艘舰船都已经被炸得粉碎，沉入海底。他们原本拥有一支空军，战机无数，而现在他们已没有任何一架飞机，他们已没有任何防空火力，雷达系统也荡然无存，他们的导弹力量也已经基本被摧毁殆尽，或许还残存着18%到19%左右，但与他们曾经拥有的规模相比，这已是微不足道，而且他们的领导层也已全部丧生，因此我认为我们赢了。听着，你知道，你提到了政权更迭，他们的第一阶层领导人死了，第二阶层领导人也死了，甚至连部分第三阶层的领导人也死了。在我看来，这正是所谓的政权更迭。
1: 而就在特朗普总统表示有可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几个小时之前，他也宣布暂停执行帮助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来看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宣布暂停美国协助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数小时后表示，可能会达成一项结束战争的协议。特朗普于星期三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如果伊朗同意达成已商定的内容，美国的军事行动将会结束。不过他表示，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军方将恢复轰炸，且力度将远高于此前。伊朗外交部的一位发言人告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德黑兰正在考虑美国的新提议，并会将伊朗方的看法传达给调解方巴基斯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王毅重申了进行和平谈判以及开放这一关键水道的必要性。自战争开始以来，伊朗一直阻断载有石油、天然气和化肥等关键大宗商品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自四月中旬以来，美国一直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另一方面，就在特朗普总统即将在下周访问中国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之前，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星期三到访北京并与中共外长王毅会面。阿拉格奇向中方通报了美伊谈判的最新情况，王毅则是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立场，强调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一直积极的劝和促谈。而针对中伊外长的会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中国应该对伊朗实话实说。卢比奥国务卿说。
3: On the first point about the visit, it's fine. I hope the Chinese tell him what he needs to be told, and that is that what you are doing in this.
4: 我希望中方告诉伊朗外长，你们在海峡的所作所为，正在让你们在全球范围内被孤立。在这件事上，你们是错误的一方。你们不应该炸毁船只，不应该布设水雷，也不应试图挟持全球经济。我希望中方把这些话直接传达给伊朗，可以私下进行，但这是他们应该传达的信息。
3: Okay, I'm not here to speak on behalf of what's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China, but it's obvious.
1: 卢比奥国务卿还强调，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所采取的措施其实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卢比奥国务卿表示。
3: China is an export-driven economy.
4: 中国是出口导向的经济体，他们需要其他国家购买他们的产品。如果无法把货物运送过去，就无法进行购买。如果其他国家的经济因为伊朗的行为而受到破坏，他们也无法购买。因此，让伊朗停止封锁海峡符合中国的利益。这不仅是在影响伊朗，也同样在损害中国的利益。

0: 特朗普总统即将在下个星期访问中国，外界高度关注美中领导人即将举行的会晤，预计双方将围绕台海局势、贸易关税还有伊朗问题等关键的议题来进行讨论，而这次对话的走向也将对未来美中关系和国际局势产生重要的影响。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刘恩明的报道。
1: 特朗普总统预计在5月14、15日访问北京，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这趟访问原本是安排在3月底，但因为美国对伊朗发动了一场军事行动，所以行程被延后到5月。特朗普总统这次预计在北京停留36小时，官方目前没有公布行程的细节，但据悉，除了参观北京天坛，北京还将为特朗普总统举行一场阅兵仪式。那么双边会谈主要会谈什么呢？有几个很关键也很敏感的议题。第一个议题也是最敏感的，台湾问题。去年美国批准了一笔高达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美国的立场是依台湾关系法，要帮助台湾具备自我防卫的能力。中国目前的立场是不排除武力攻台，且在这一年加强了在台湾周边的海空军演。特朗普政府则表态将维持长期政策，会阻止任何试图改变现状的行动，同时强调台湾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重要性。第二个议题是贸易与关税。按贸易额计算，中国是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目前美国仍然对中国商品维持高额的关税，目的是要降低贸易逆差。数据上来看，这个策略有点效果。去年美中贸易的逆差降到了约2020亿美元，是20年来的最低。特朗普政府希望在与习近平进行的会晤中维持这个趋势，而且不寻求冲突。美国希望中国能够继续供应稀土，这对制造业非常关键。而中国的要求也很直接，希望美国能够降低关税，而且放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第三个议题是伊朗问题。美国最近暂停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改用海军封锁的方式继续对其施压，希望伊朗放弃发展核武。但问题来了，中国是伊朗最大的合作伙伴之一，不止长期购买它的石油，甚至被指控为其提供军事技术。特朗普总统表示，他最近致信习近平，要求他不要向伊朗提供武器。同时，美国政府也正在制裁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企业。但中国回应表示，他们的军事出口是负责任的，也符合国际规范。这次会谈将会围绕这些核心议题，我们也会关注美中双方能不能在这些敏感的议题上找到一个平衡点。这场会谈很可能会影响接下来几年的国际局势。美国之音王于鹤、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而针对特朗普总统的中国之行，我在稍早前也访问了人在伦敦的金融专家潘东凯先生。他认为这一场美中元首峰会在美中贸易战和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交错的大背景之下，整体是由美方占上风，但特朗普总统会给习近平面子，美中之间在伊朗问题上的博弈将会是一个斗而不破的情况。一起来听专家的分析。
2: 美国现在跟中共的这个博弈从去年开始贸易战开始，可以说中共一直在输，而且输得一败涂地。现在呢，那个代理人伊朗这个代理人呢，是濒临崩溃的前夕。所以呢，我看中共几十年他的做法是很有弹性，而且很会保护自己，就不是说不会为了这个代理人的生存去牺牲自己的利益，对不对？所以呢，我看因为中共本身不是美国现在要把它消灭，没有这个想法。因为美国希望就是中共跟美国还是可以和平共存，但是中共对美国的威胁要把它降到最低，这个是美国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所以呢，习近平跟那个这跟特朗普见面呢，两个人都不会破脸，
0: 等于是斗而不破的情况。
2: 就是有一句话，就是说你可以看破，不要点破，就是大家都知道，我在上面，你在下面，对不对？但是表面上还是很和和气气、很尊重的，给中共充分给中共一点面子， 因为其实中国人啊，他们最需要面子嘛，你就给他面子。
0: 而在特朗普总统启程前往中国之前呢，一组由跨党派议员组成的国会代表团星期二在上海进行了访问，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3: 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史蒂夫·丹恩斯率领的跨党派议员团5月5号在上海进行访问，并与上海市长龚正举行会谈。龚正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上海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发挥地方合作优势，为两国务实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上海愿与美国加强经贸、产业投资合作，欢迎美国企业更

0: 多来上海投资发展。除了丹恩斯议员，此次访问团成员包括参议院商业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玛利亚·坎特威尔，以及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麦克里和黛比·费舍尔。国会访问团下一站预计还将前往北京。去年三月底，丹恩斯也曾前往中国进行访问，并且会晤了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与副总理何立峰。丹恩斯也曾经表示，他不赞成与中国全面脱钩，并称与中国接触对于维持美国在全球的竞争力至关重要。特朗普总统即将在下周启程前往中国展开访问，并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举行双边领导人峰会。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表示，特朗普此行无论是人权还是台湾等议题，都将在讨论议程上。美国之音李毅华、岳成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星期二提出法案，限制中国等国家干涉美国的高教系统。共和党参议员里克·斯科特星期二和共和党的众议员爱丽丝·斯特凡尼克，还有民主党的众议员乔什·戈特海默，跨党推出了捍卫美国研究法与禁止在敌对国家开办分校法两项法案，目的是为了防止议员们所说的美国的敌人干涉高等教育系统。法案规定，如果美国的大学在某些国家设立分校，或从这些国家得到研究的资助，联邦政府不得向其提供资金。被这两部法案点名的国家包括委内瑞拉、朝鲜、伊朗、中国、古巴、土耳其、俄罗斯和卡塔尔。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的东厅主持了军人母亲的母亲节活动时，特别感谢他们的牺牲奉献。特朗普总统说，
2: 任何人都不应该怀疑美国军人母亲的坚定意志，他们令人敬佩。从美国建国之初到今天，我们国家始终因这些杰出女性的爱、奉献与承诺而更加坚强。他们真的非常了不起。你们这些为国家服务、支持我们的军队、将满腔关怀与慈爱倾注于我们共同热爱的国家的女性，真的非常伟大。
1: 日本自卫队星期三在和美国、菲律宾等国举行的海上野行中发射了88式地对舰导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和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现场观摩了实弹导弹的射击演习。此前一天，日菲防长也发表联合声明，欢迎两国加强防务合作。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国之音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也别忘了稍后在6点有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和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迎收看美国之音5月6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是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新栏目，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并在 YouTube、脸书和 X 各平台上同步直播，您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说，伊朗若接受协议，战争就可结束。美国国务卿关切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访中。日本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导弹。总统星期三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谈到最新的伊朗局势时表示，他认为美国已经赢了。特朗普总统还说，美军的行动实际上已经导致伊朗出现了政权更迭。来听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1: 他们迫切想要达成协议，究竟结果如何，我们拭目以待。如果我们真能走到那一步，他们就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要知道，到底

0: 其实非常简单，根本没什么可商量的余地。他们原本拥有一支由159艘舰船组成的强大海军，而如今每一艘舰船都已经被炸得粉碎，沉入海底。他们原本拥有一支空军，战机无数，而现在他们已没有任何一架飞机，他们已没有任何防空火力，雷达系统也荡然无存，他们的导弹力量也已经基本被摧毁殆尽，或许还残存着18%到19%左右，但与他们曾经拥有的规模相比，这已是微不足道，而且他们的领导层也已全部丧生，因此我认为我们赢了。听着，你知道，你提到了政权更迭，他们的第一阶层领导人死了，第二阶层领导人也死了，甚至连部分第三阶层的领导人也死了。在我看来，这正是所谓的政权更迭。
1: 而就在特朗普总统表示有可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几个小时之前，他也宣布暂停执行帮助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来看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宣布暂停美国协助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数小时后表示，可能会达成一项结束战争的协议。特朗普于星期三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如果伊朗同意达成已商定的内容，美国的军事行动将会结束。不过他表示，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军方将恢复轰炸，且力度将远高于此前。伊朗外交部的一位发言人告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德黑兰正在考虑美国的新提议，并会将伊朗方的看法传达给调解方巴基斯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王毅重申了进行和平谈判以及开放这一关键水道的必要性。自战争开始以来，伊朗一直阻断载有石油、天然气和化肥等关键大宗商品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自四月中旬以来，美国一直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另一方面，就在特朗普总统即将在下周访问中国，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之前，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星期三到访北京，并与中共外长王毅会面。阿拉格奇向中方通报了美伊谈判的最新情况，王毅则是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立场，强调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一直积极的劝和促谈。而针对中伊外长的会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中国应该对伊朗实话实说。卢比奥国务卿说。
3: On the first point about the visit, it's fine. I hope the Chinese tell him what he needs to be told, and that is that what you are doing in this.
4: 我希望中方告诉伊朗外长，你们在海峡的所作所为，正在让你们在全球范围内被孤立。在这件事上，你们是错误的一方。你们不应该炸毁船只，不应该布设水雷，也不应试图挟持全球经济。我希望中方把这些话直接传达给伊朗，可以私下进行，但这是他们应该传达的信息。
3: Okay, I'm not here to speak on behalf of what's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China, but it's obvious.
1: 卢比奥国务卿还强调，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所采取的措施其实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卢比奥国务卿表示。
3: China is an export-driven economy.
4: 中国是出口导向的经济体，他们需要其他国家购买他们的产品。如果无法把货物运送过去，就无法进行购买。如果其他国家的经济因为伊朗的行为而受到破坏，他们也无法购买。因此，让伊朗停止封锁海峡符合中国的利益。这不仅是在影响伊朗，也同样在损害中国的利益。

0: 川普总统即将在下个星期访问中国，外界高度关注美中领导人即将举行的会晤，预计双方将围绕台海局势、贸易关税还有伊朗问题等关键的议题来进行讨论，而这次对话的走向也将对未来美中关系和国际局势产生重要的影响。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刘恩明的报道。
1: 特朗普总统预计在5月14、15日访问北京，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这场访问原本是安排在3月底，但因为美国对伊朗发动了一场军事行动，所以行程被延后到5月。特朗普总统这次预计在北京停留36小时，官方目前没有公布行程的细节。

0: 但据悉，除了参观北京天坛，北京还将为特朗普总统举行一场阅兵仪式。那么，双边会谈主要会谈什么呢？有几个很关键也很敏感的议题。第一个议题也是最敏感的，台湾问题。 去年，美国批准了一笔高达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美国的立场是依台湾关系法，要帮助台湾具备自我防卫的能力。中国目前的立场是不排除武力攻台，且在这一年加强了在台湾周边的海空军演。特朗普政府则表态将维持长期政策，会阻止任何试图改变现状的行动，同时强调台湾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重要性。 第二个议题是贸易与关税。按贸易额计算，中国是美国的第3大贸易伙伴。目前，美国仍然对中国商品维持高额的关税，目的是要降低贸易逆差。数据上来看，这个策略有点效果。去年，美中贸易的逆差降到了约2020亿美元，是20年来的最低。 特朗普政府希望在与习近平进行的会晤中维持这个趋势，而且不寻求冲突。美国希望中国能够继续供应稀土，这对制造业非常关键。而中国的要求也很直接，希望美国能够降低关税，而且放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第三个议题是伊朗问题。美国最近暂停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改用海军封锁的方式继续对其施压，希望伊朗放弃发展核武。 但问题来了，中国是伊朗最大的合作伙伴之一，不止长期购买它的石油，甚至被指控为其提供军事技术。特朗普总统表示，他最近致信习近平，要求他不要向伊朗提供武器。同时，美国政府也正在制裁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企业。但中国回应表示，他们的军事出口是负责任的，也符合国际规范。这次会谈将会围绕这些核心议题。 我们也会关注美中双方能不能在这些敏感的议题上找到一个平衡点。这场会谈很可能会影响接下来几年的国际局势。美国之音王于鹤、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1: 而针对特朗普总统的中国之行，我在稍早前也访问了人在伦敦的金融专家潘东凯先生。他认为这一场美中元首峰会，在美中贸易战和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交错的大背景之下，整体是由美方占上风。但特朗普总统会给习近平面子，美中之间在伊朗问题上的博弈将会是一个斗而不破的情况。一起来听专家的分析。
2: 美国现在跟中共的这个博弈啊，从去年开始贸易战开始，可以说中共一直在输，而且输得一败涂地。现在呢，那个代理人伊朗这个代理人呢，是濒临崩溃的前夕。所以呢，我看中共几十年他的做法是很有弹性，而且很会保护自己，就不是说。 不会为了这个代理人的生存去牺牲自己的利益，对不对？所以呢，我看，因为中共本身不是美国现在要把它消灭，没有这个想法，因为美国希望就是中共跟美国还是可以和平共存，但是中共对美国的威胁要把它降到最低，这个是美国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所以呢。 习近平跟特朗普见面了，两个人都不会破脸，
1: 等于是斗而不破的情况。
2: 就是有一句话，就是说你可以看破，不要点破，就是大家都知道 ，I'm 我在上面，你在下面，对不对？但是表面上还是很和气、很尊重的，给中共充分给中共。 一点面子，因为其实中国人啊，他们最需要面子嘛，你就给他面子。
1: 而在特朗普总统启程前往中国之前呢，一组由跨党派议员组成的国会代表团，星期二在上海进行了访问，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的报道。 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史蒂夫·丹恩斯率领的跨党派议员团5月5号在上海进行访问，并与上海市长龚正举行会谈。龚正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上海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发挥地方合作优势，为两国务实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上海愿与美国加强经贸、产业投资合作，欢迎美国企业更。

多来上海投资发展。除了丹恩斯议员，此次访问团成员包括参议院商业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玛利亚·坎特威尔，以及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麦克里和黛比·费舍尔。国会访问团下一站预计还将前往北京。

0: 在全球的竞争力至关重要。特朗普总统即将在下周启程前往中国展开访问，并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举行双边领导人峰会。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表示，特朗普此行无论是人权还是台湾等议题，都将在讨论议程上。美国之音李毅华、岳成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星期二提出法案，限制中国等国家干涉美国的高教系统。共和党参议员里克·斯科特星期二和共和党的众议员爱丽丝·斯特凡尼克，还有民主党的众议员乔什·戈特海默，跨党推出了捍卫美国研究法与禁止在敌对国家开办分校法两项法案，目的是为了防止议员们所说的美国的敌人干涉高等教育系统。法案规定，如果美国的大学在某些国家设立分校，或从这些国家得到研究的资助，联邦政府不得向其提供资金。被这两部法案点名的国家包括委内瑞拉、朝鲜、伊朗、中国、古巴、土耳其、俄罗斯和卡塔尔。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的东厅主持了军人母亲的母亲节活动时，特别感谢他们的牺牲奉献。特朗普总统说，
2: 任何人都不应该怀疑美国军人母亲的坚定意志，他们令人敬佩。从美国建国之初到今天，我们国家始终因这些杰出女性的爱、奉献与承诺而更加坚强。他们真的非常了不起。你们这些为国家服务、支持我们的军队、将满腔关怀与慈爱倾注于我们共同热爱的国家的女性，真的非常伟大。And God
1: bless you all. 日本自卫队星期三在和美国、菲律宾等国举行的海上野行中发射了88式地对舰导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和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现场观摩了实弹导弹的射击演习。此前一天，日菲防长也发表联合声明，欢迎两国加强防务合作。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国之音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也别忘了稍后在6点有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和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
1: 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
2: We honor our selfless and valiant service members regularly. Today is the day we hold their mothers in the highest regard.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庆祝军人母亲的母亲节活动。
3: But no one should ever doubt the resolve of America's military moms are incredible.
1: 特朗普总统感谢他们的牺牲奉献，并祝他们母亲节快乐。
3: We're not going to let Iran have a nuclear weapon.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at happen. And we won't let that happen. And...
0: 特朗普总统再次重申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器，他也表示美国已经赢了。
1: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会晤时一定会就中国购买伊朗石油问题进行讨论。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5月6号在白宫东厅主持军人母亲的母亲节活动。特朗普总统感谢他们的牺牲奉献，并祝他们母亲节快乐。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说，美国力量的核心在于母亲无边的爱与沉静的力量。
2: This is a time of military conflict for America, and whereby we honor our selfless...
5: 现在是美国处于军事冲突的时期，尽管我们经常向无私而英勇的军人致敬，但今天是我们向军人母亲致以最高敬意的日子。正是这些军人母亲在深夜最黑暗的时刻独自一人辗转难眠，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当然我们也必须铭记那些配偶。

0: 有身在海外的母亲，他们祈祷亲人平安归来，让家庭得以再次团聚完整。美国力量的核心在于母亲无边的爱与沉静的力量。我们是最投入的老师，温柔地培育同理心，激发梦想，引导孩子走向善良。当人生艰难时，我们帮助他们鼓起勇气重新站起来。在每一次拥抱，每一个睡前故事，以及每一次毫无怨言的牺牲之中，母亲们奠定了家庭的道德基础。而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美国的母亲们也塑造着我们国家的灵魂。我祈祷，当您所爱的人在捍卫我们自由时，您能够拥有持久的力量。
1: I pray you find enduring strength as your loved one serves in defense of our freedom.
2: 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也同样对美军的母亲表示感谢。
3: 任何人都不应该怀疑美国军人母亲的坚定意志，他们令人敬佩。从美国建国之初到今天，我们国家始终因这些杰出女性的爱、奉献与承诺而更加坚强。他们真的非常了不起。你们这些为国家服务、支持我们的军队、将满腔关怀与慈爱倾注于我们共同热爱的国家的女性，真的非常伟大。
4: And God bless you all.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5: 在同一场合，特朗普总统也提到众所关注的伊朗问题。他表示，伊朗希望展开谈判并达成协议。他说，美国在伊朗的行动进展非常顺利。
4: In the case of Iran, we're not going to let Iran have a nuclear weapon.
3: 就伊朗而言，我们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器。我们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而且也绝不会让它发生。因此，我们正在与非常想达成协议的人打交道。我们将看看他们是否能够达成一个令我们满意的协议。局势完全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封锁效果令人难以置信，海军表现非常出色，他们所做的工作就像一道钢铁长城，没有人能够通过，尤其是伊朗人，他们什么都运不过去，无论是哪一种方式，所以他们已经无计可施。我们将看看他们是否会同意，如果他们不同意，他们很快最终也会同意，情况就是这样。
5: 同一天下午，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谈到最新的伊朗局势时说，伊朗非常想达成协议，他也认为美国已经赢了。
6: 他们迫切想要达成协议，究竟结果如何，我们拭目以待。如果我们真能走到哪一步，他们就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要知道，道理其实非常简单，根本没什么可商量的余地。他们原本拥有一支由159艘舰船组成的强大海军，而如今每一艘舰船都已经被炸得粉碎，沉入海底。他们原本拥有一支空军，战机无数，而现在他们已没有任何一架飞机，他们已没有任何防空火力，雷达系统也荡然无存，他们的导弹力量也已经基本被摧毁殆尽，或许还残存着 18% 到 19% 左右，但与他们曾经拥有的规模相比，这已是微不足道，而且他们的领导层也已全部丧生，因此我认为我们赢了。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表示，如果伊朗同意相关方案，持续两个多月的战争可能结束，但他没有透露潜在协议的具体细节。
7: 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史蒂夫·丹恩斯率领的跨党派议员团5月5号在上海进行访问，并与上海市长龚正举行会谈。龚正在一份书面
2: 美国贸易代表贾里森·格里尔5月6号说，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星期晚些时候会晤时，一定会就中国购买伊朗石油问题进行讨论。不过他同时表示，不希望中国发禁令阻止美国制裁破坏更广泛的双边关系。他说，美国寻求与中国保持稳定的关系。格里尔星期三在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做出了上述表示，当时他被问到如何看待中国要求一些企业拒绝遵守美国制裁的问题。
5: 中国商务部5月2号发布禁令，明确指示中国企业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以涉嫌伊朗石油交易对中国五家石化企业的制裁。对此，格里尔说，显然这是我们必须讨论的问题。伊朗是世界上最大的支持恐怖主义的

0: 国家。任何从伊朗购买石油的人都是在助长恐怖主义。因此，当财政部采取类似于过去几十年针对与伊朗有关业务往来的炼油商所采取的措施时，如果一个国家拒绝遵守或只是不遵守，这必然会成为一个讨论的事项。
1: 格里尔指出，美国事实上已经在工作人员层面上向中国提出了这个问题。不过，他说美国不希望这个事件破坏更广泛的双边关系。他再次强调，伊朗问题不会成为美中双边关系中唯一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他表示，我们有很多事情需要讨论，但随后我们还将讨论贸易、地缘政治、外交政策以及世界上两个最重要国家之间关系所涉及的一切相关问题。
0: 另一方面，一组由跨党派议员组成的国会代表团星期二在上海进行访问，并与上海市长龚正进行了会谈。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岳成的报道。
2: 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史蒂夫·丹恩斯率领的跨党派议员团5月5号在上海进行访问，并与上海市长龚正举行会谈。龚正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上海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发挥地方合作优势，为两国务实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上海愿与美国加强经贸、产业投资合作，欢迎美国企业更多来上海投资发展。除了丹恩斯议员，此次访问团成员包括参议院商业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玛利亚·坎特威尔，以及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麦克里和黛比·费舍尔。国会访问团下一站预计还将前往北京。去年三月底，丹恩斯也曾前往中国进行访问，并且会晤了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与副总理何立峰。丹恩斯也曾经表示，他不赞成与中国全面脱钩，并称与中国接触对于维持美国在全球的竞争力至关重要。特朗普总统即将在下周启程前往中国展开访问，并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举行双边领导人峰会。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表示，特朗普此行无论是人权还是台湾等议题，都将在讨论议程上。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华盛顿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表示，如果伊朗同意相关方案，持续两个多月的战争可能结束，但他没有透露潜在协议的具体细节。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宣布暂停美国协助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数小时后表示，可能会达成一项结束战争的协议。特朗普于星期三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如果伊朗同意达成已商定的内容，美国的军事行动将会结束。不过他表示，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军方将恢复轰炸，且力度将远高于此前。伊朗外交部的一位发言人告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德黑兰正在考虑美国的新提议，并会将伊朗方的看法传达给调解方巴基斯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王毅重申了进行和平谈判以及开放这一关键水道的必要性。自战争开始以来，伊朗一直阻断载有石油、天然气和化肥等关键大宗商品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自四月中旬以来，美国一直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创办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亿万富翁媒体企业家和慈善家特德·特纳去世，享年87岁。CNN 星期三援引特纳企业的一份声明稿报道了这个消息，声明并没有说明死因。2018年9月，特纳透露自己患有路易体失智症，这是一种退化性神经疾病。特纳曾是美国媒体与娱乐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旗下的电视网络专注于新闻、体育、重播节目和经典老电影。
0: 路透社的报道说，在数十年自主掌舵之后，这位直言不讳的企业家难以适应公司的体制，最终失去了对自己电视网络的控制权。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5月6号在真相社交平台上称，特纳是电视广播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也是他的朋友。特朗普总统说，每当他需要特纳的时候，他总会在那里，始终愿意为正义的事业而战。
1: 特纳后来也成为重要慈善家，曾经向联合国捐赠10亿美元。

0: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表示，对特德·特纳的去世深感悲痛。联合国发言人斯特凡·杜加里克星期三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媒体简报会上宣读了秘书长的声明。
1: Quite simply, Ted Turner was the found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oundation.
2: 简而言之，特德·特纳是联合国基金会的奠基人。特德向联合国捐赠$10亿，并且随后创建联合国基金会，这改变了慈善事业的性质。他长期致力于支持联合国，倡导外交的重要性，这将成为他真正的历史遗产。他从未停止推动世界变得更好，并且通过联合国来实现这一目标。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向特纳的家人和亲友致以最深切的哀悼，表示特纳的精神遗产将长存。
3: 关注市场情况，美国三大股指星期三全面上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1.24%，超过了600点，收于4991.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1.4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也上涨了2.02%。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均创下了历史收盘的新高。国际市场也反映出了强烈的乐观的情绪，亚洲市场普遍上涨，欧洲股市大幅走高。英特尔在星期二大涨之后，星期三再上涨了4.5%。芯片制造商超威半导体在公布强劲的财报之后，股市飙升了19%。有关可能达成结束战争协议的消息传出后，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和美国基准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的价格均下跌了大约7%或者以上。布伦特原油期货收于每桶101.27美元，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收于每桶95.08美元。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一个负责监督国际宗教自由状况的政府委员会星期二举行听证会，审查全球针对穆斯林群体的宗教自由活动的侵害和暴力攻击上升的趋势。一名维吾尔族活动人士在会上警告说，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镇压已经通过强迫劳动制度渗透到全球日常消费品的供应链当中。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4: 这场由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办的线上听证会，题为《反穆斯林仇恨上升，海外穆斯林遭受的宗教自由侵害》。来自欧洲、巴基斯坦以及维吾尔海外流亡社区的证人出席作证。其中一名证人是维吾尔人菊尔伊里哈木，他目前在工人权利联盟担任强迫劳动项目主任。他的父亲，知名维吾尔族经济学家伊里哈木·土赫提，2014年被中国当局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至今仍被关押。菊尔在听证会上回忆说，他18岁那年和父亲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准备登机时，父亲被中国当局拦下。他说，那是他最后一次看到父亲。菊尔说，他直到抵达美国后，才第一次捧起《古兰经》，第一次走进清真寺。他说，这反映出新疆维吾尔人在中国境内所承受的宗教限制。他在作证时说，中国是官方宣布的无神论国家，当局担心宗教信仰可能成为共产主义的替代选项，从而动摇民众对政府的忠诚。菊尔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执政以来，北京大力推行所谓宗教中国化政策，要求宗教活动服从汉族文化和共产党意识形态。他说，在新疆，未成年人接受宗教教育受到限制，未登记宗教团体不得在网上传播宗教内容，穿着保守的穆斯林女性受到干预，一些传统地名也被带有政治色彩的名称取代。

0: 他还说，中国当局以清除极端主义为名，对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展开大规模打压，但实际目的是稀释和抹除他们的文化，压制穆斯林宗教实践。居尔还警告说，这场迫害催生了一套由国家主导的强迫劳动体系，并已经进入全球供应链。他说，全球市场上大约每五件棉质服装中就有一件原料来自新疆，全球部分 PVC 建材、铝材和太阳能电池板所需的多晶硅也与该地区生产有关。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将于下个星期前往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之际，居尔敦促美国行政当局不应将人权问题降格为双边谈判中的次要议题。
1: Well, I think for the upcoming U.S.-China meeting, I think the biggest mistake would be treating human rights as a side issue.
2: 我认为对于即将举行的美中会晤，最大的失误莫过于将人权问题视为次要议题，而不将其纳入贸易、安全和科技等议题的讨论之中。如果人权问题未能融入这些重要议题的讨论，它就会被边缘化。因此，最有效的建议是将其问责机制嵌入更广泛的双边议程中，而不是将其孤立起来。
0: 居尔还敦促美国政府继续执行并扩大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实体清单。该法律规定，来自新疆的进口商品，如果无法证明不含强迫劳动成分，将被禁止进入美国市场。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哈茨勒在开幕词中说，全球针对穆斯林的攻击令人担忧。他提到巴基斯坦清真寺自杀式爆炸、印度村庄针对穆斯林的袭击，以及巴黎郊区多座清真寺门口发现被斩首猪头的事件。哈茨勒说，对任何一个群体宗教自由的侵犯，就是对我们所有人的侵犯。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今年三月发布的年度报告中说，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持续恶化，北京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政策仍然是全球最严重的宗教自由问题之一。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3: 共和党参议员里克·斯科特星期二，也就是5月5号宣布，他与共和党的众议员爱丽丝·斯特凡尼克和民主党的众议员乔什·格特海默跨党推出了捍卫美国研究法与禁止在敌对国家开办分校法，旨在防止议员们所说的美国的敌人干涉高等教育系统。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这两部法案规定，如果美国的大学在某些国家设立分校，或从这些国家得到研究资助，联邦政府不得向其提供资金。捍卫美国研究法对研究发展竞争与创新法作出修订，要求高教机构在申请研发资金时认证该机构没有在特定的敌对或高风险国家开办分校。禁止在敌对国家开办分校法对2021财年的国防授权法作出修订，规定如果高教机构从特定外国政府收取资金从事与国家安全或军事应用有关的研发，包括人工智能、生物科技和量子信息科学，该机构将在五年内被禁止从联邦政府获得研发资助。被这两部法案点名的国家有委内瑞拉、朝鲜、伊朗、中国、古巴、土耳其、俄罗斯与卡塔尔。来自佛罗里达州的斯科特参议员在声明中说，美国是有敌人的，我们必须开始采取与之相应的行动，像共产主义中国和支持恐怖主义的卡塔尔这样的国家，绝不应允许他们把美国院校当作据点，对我们进行间谍活动，窃取敏感科研成果，并散布反美宣传。然而多年来，我们却一直放任他们这样做。这项立法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我们高等教育体系的未来至关重要，这二者不应成为代售商品。来自纽约州的斯特凡尼克众议员在声明中说，像中国和卡塔尔这样的敌对国家已向美国一些最负盛名的大学输送了数以百万计美元的资金，这种资金使这些国家得以在大学校园宣扬有害的反美意识形态，并获取可用于国家安全的敏感研究成果。

0: 我们的立法将确保联邦科研资金不再流入那些明知故犯继续在上述国家设立分校或接受资金开展国家安全相关研究的大学囊中。这些具体行动将有助于捍卫美国的大学及学生，使其免受敌对外国影响。来自新泽西州的哥特海默众议员在声明中说，我们知道像中共这样的敌手正在利用我们的大学获取尖端研究成果，并推行他们的反美议程。这项两党立法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你如果接受与敌对国家有关联的资金，就不应获取美国纳税人的资金，就是如此，无可商量。这事关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并挺身维护美国的创新。美国国会议员一直在关注中国等敌手获取美国科研成果以及对美国校园施加影响等问题。这两部跨党法案是议员们在这一议题上采取的最新举措。议员们推出法案只是立法程序的开始，一部法案需由参众两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由总统签署，方能成为法律。
1: 多名美国国会共和党和民主党参议员联合推出人工智能监管法案，他们表示这部法案是为了确保驱动下一代人工智能的芯片将推动美国创新与美国国家安全，而不是中共共产党的军队和监控机构。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参议院银行住房与城市委员会星期发表声明说，共和党参议员班克斯上星期推出了人工智能监管法案，这项法案得到了民主党参议员沃伦、共和党参议员科顿、民主党参议员科尔特斯·马斯托、共和党参议员李基斯和民主党参议员沙欣的联署。这项法案的关键内容包括将特朗普总统禁止向外国敌手出口最先进芯片的规定正式定为法律，以确保界定未来战争和情报的系统在任何情形下都不会落入美国敌手的手中，要求美国商务部认证先进芯片的终端用户不会支持外国敌手的军事、情报、监控和网络能力，并且认证向这些敌手出口这些芯片不会对美国的技术领导地位造成不利影响。法案关键条款还包括让符合安全和所有权标准的可信赖的美国公司按照快速轨道向盟友和伙伴出口人工智能，确保盟友能够获取顶级的人工智能能力，同时让美国永久性的保留这些关键技术的所有权、监督权和战略杠杆力。班克斯在声明中说，我们正在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人工智能的军备竞赛，这是由先进芯片所驱动，赢者将决定全球军事优势未来。沃伦在声明中说，向中国出售芯片短期而言很糟糕，长期而言更糟糕，我们之前就看到了这样的剧本，我们出口技术，接着中国利用它、复制它，让我们破产。他说，我们无法承受不断地把我们最先进的技术出口给中国。科顿则在声明中表示，绝不能让我们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落入共产主义中国这样的敌手的手中。科尔特斯·马斯托说，美国的微芯片技术远超任何竞争对手，允许像共产主义中国这样的国家在不受监管的情况下进口这类敏感材料是鲁莽的。沙欣说，美国人民希望人工智能创新在国内创造良好就业机会，而不是推动我们敌手的军事现代化努力并掏空我们的产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在今年一月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了由外委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马斯特推出的一部同名的法案。按照美国立法程序，一部法案需要由参众两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且交由总统签署，方能成为法律。
1: 世界卫生组织5月6号在 X 平台上表示，瑞士当局已经确认总部设在荷兰的红迪乌斯号邮轮上又有另外一名乘客感染汉坦病毒。这名乘客在收到邮轮运营方关于此次卫生事件的电子邮件通知之后，主动前往瑞士苏黎世一家医院接受检查，目前正在接受治疗。根据国际卫生条例，世界卫生组织正在与相关国家合作，开展国际接触者追踪工作，以确

0: 确保可能暴露于病毒的人群受到监测，并限制疾病进一步传播。
1: 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和瑞士日内瓦大学医院已经确认，此次疫情中的病毒的类型为安第斯汉坦病毒。截至5月6号，共发现了8例病例，已经造成3人死亡，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感染。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汉坦病毒。
0: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汉坦病毒只要是由啮齿动物传播，在极少数的情况之下呢，也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人们最常见的感染方式是当鼠类排泄物、唾液和尿液中的病毒颗粒进入空气之后被吸入，例如在清扫老鼠筑巢区域的时候。
1: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汉坦病毒是一类病毒，可以引发2种疾病，其中一种是主要的影响肺部，另外一种则是攻击肾脏，前者因致死率高达约40%而最受关注。汉坦病毒肺综合症这种呼吸系统的疾病最常见于北美洲和南美洲。加拿大政府表示，全球每年约有200例汉坦病毒肺综合症病例。
0: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表示，感染汉坦病毒之后，通常会在1个星期到8个星期内出现类似流感的症状，例如疲劳和发烧。4到10天之后，患者会出现咳嗽、呼吸急促以及肺部积水等症状。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指出，感染之后的前72个小时内很难确诊，因为这些症状很容易被误认为是流感。
1: 目前没有针对汉坦病毒感染的特效疗法，因此治疗重点在于支持性的护理，包括休息和补充液体。患者可能需要使用呼吸机进行设备进行呼吸支持。专家们表示，通过防止啮齿动物进入并清除人类活动区域内的鼠类，可以降低接触汉坦病毒的风险。
0: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各位带来的美国政府政策消息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更多新闻内容，请大家到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收听美国之音广播，或者是到脸书和 X 等社媒平台。
1: 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是张佩芝，我们明天见。
1: 我是林森，再会。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
1: 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
2: We honor our selfless and valiant service members regularly. Today is the day we hold their mothers in the highest regard.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庆祝军人母亲的母亲节活动。
3: But no one should ever doubt the resolve of America's military moms are incredible.
1: 特朗普总统感谢他们的牺牲奉献，并祝他们母亲节快乐。
3: We're not going to let Iran have a nuclear weapon.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at happen. And we won't let that happen. And...
0: 特朗普总统再次重申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器，他也表示美国已经赢了。
1: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会晤时一定会就中国购买伊朗石油问题进行讨论。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5月6号在白宫东厅主持军人母亲的母亲节活动。特朗普总统感谢他们的牺牲奉献，并祝他们母亲节快乐。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说，美国力量的核心在于母亲无边的爱与沉静的力量。
2: This is a time of military conflict for America, and whereby we honor our selfless
5: 现在是美国处于军事冲突的时期，尽管我们经常向无私而英勇的军人致敬，但今天是我们向军人母亲致以最高敬意的日子。正是这些军人母亲在深夜最黑暗的时刻独自一人辗转难眠，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当然我们也必须铭记那些

0: 配偶身在海外的母亲，他们祈祷亲人平安归来，让家庭得以再次团聚完整。美国力量的核心在于母亲无边的爱与沉静的力量。我们是最投入的老师，温柔地培育同理心，激发梦想，引导孩子走向善良。当人生艰难时，我们帮助他们鼓起勇气重新站起来。在每一次拥抱、每一个睡前故事以及每一次毫无怨言的牺牲之中，母亲们奠定了家庭的道德基础。而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美国的母亲们也塑造着我们国家的灵魂。我祈祷，当您所爱的人在捍卫我们自由时，您能够拥有持久的力量。
1: I pray you find enduring strength as your loved one serves in defense of our freedom.
2: 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也同样对美军的母亲表示感谢。
3: 任何人都不应该怀疑美国军人母亲的坚定意志，他们令人敬佩。从美国建国之初到今天，我们国家始终因这些杰出女性的爱、奉献与承诺而更加坚强。他们真的非常了不起。你们这些为国家服务、支持我们的军队、将满腔关怀与慈爱倾注于我们共同热爱的国家的女性，真的非常伟大。
4: And God bless you all.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5: 在同一场合，特朗普总统也提到众所关注的伊朗问题。他表示，伊朗希望展开谈判并达成协议。他说，美国在伊朗的行动进展非常顺利。
4: In the case of Iran, we're not going to let Iran have a nuclear weapon.
3: 就伊朗而言，我们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器，我们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而且也绝不会让它发生。因此，我们正在与非常想达成协议的人打交道，我们将看看他们是否能够达成一个令我们满意的协议。局势完全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封锁效果令人难以置信，海军表现非常出色，他们所做的工作就像一道钢铁长城，没有人能够通过，尤其是伊朗人，他们什么都运不过去，无论是哪一种方式，所以他们已经无计可施。我们将看看他们是否会同意，如果他们不同意，他们很快最终也会同意，情况就是这样。
5: 同一天下午，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谈到最新的伊朗局势时说，伊朗非常想达成协议，他也认为美国已经赢了。
6: 他们迫切想要达成协议，究竟结果如何，我们拭目以待。如果我们真能走到哪一步，他们就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要知道，道理其实非常简单，根本没什么可商量的余地。他们原本拥有一支由159艘舰船组成的强大海军，而如今每一艘舰船都已经被炸得粉碎，沉入海底。他们原本拥有一支空军，战机无数，而现在他们已没有任何一架飞机，他们已没有任何防空火力，雷达系统也荡然无存，他们的导弹力量也已经基本被摧毁殆尽，或许还残存着18%到19%左右，但与他们曾经拥有的规模相比，这已是微不足道，而且他们的领导层也已全部丧生，因此我认为我们赢了。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表示，如果伊朗同意相关方案，持续两个多月的战争可能结束，但他没有透露潜在协议的具体细节。
7: 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史蒂夫·丹恩斯率领的跨党派议员团5月5号在上海进行访问，并与上海市长龚正举行会谈。龚正在一份书面
2: 美国贸易代表贾里森·格里尔5月6号说，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星期晚些时候会晤时，一定会就中国购买伊朗石油问题进行讨论。不过他同时表示，不希望中国发禁令阻止美国制裁破坏更广泛的双边关系。他说，美国寻求与中国保持稳定的关系。格里尔星期三在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做出了上述表示，当时他被问到如何看待中国要求一些企业拒绝遵守美国制裁的问题。
5: 中国商务部5月2号发布禁令，明确指示中国企业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以涉嫌伊朗石油交易对中国5家石化企业的制裁。对此，格里尔说，显然这是我们必须讨论的问题。伊朗是世界上最大的支持恐怖主义

0: 义的国家。任何从伊朗购买石油的人都是在助长恐怖主义。因此，当财政部采取类似于过去几十年针对与伊朗有关业务往来的炼油商所采取的措施时，如果一个国家拒绝遵守或只是不遵守，这必然会成为一个讨论的事项。
1: 格里尔指出，美国事实上已经在工作人员层面上向中国提出了这个问题。不过，他说美国不希望这个事件破坏更广泛的双边关系。他再次强调，伊朗问题不会成为美中双边关系中唯一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他表示，我们有很多事情需要讨论，但随后我们还将讨论贸易、地缘政治、外交政策以及世界上两个最重要国家之间关系所涉及的一切相关问题。
0: 另一方面，一组由跨党派议员组成的国会代表团星期二在上海进行访问，并与上海市长龚正进行了会谈。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岳成的报道。
2: 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史蒂夫·丹恩斯率领的跨党派议员团5月5号在上海进行访问，并与上海市长龚正举行会谈。龚正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上海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发挥地方合作优势，为两国务实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上海愿与美国加强经贸、产业投资合作，欢迎美国企业更多来上海投资发展。除了丹恩斯议员，此次访问团成员包括参议院商业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玛利亚·坎特威尔，以及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麦克里和黛比·费舍尔。国会访问团下一站预计还将前往北京。去年三月底，丹恩斯也曾前往中国进行访问，并且会晤了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与副总理何立峰。丹恩斯也曾经表示，他不赞成与中国全面脱钩，并称与中国接触对于维持美国在全球的竞争力至关重要。特朗普总统即将在下周启程前往中国展开访问，并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举行双边领导人峰会。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表示，特朗普此行无论是人权还是台湾等议题，都将在讨论议程上。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华盛顿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表示，如果伊朗同意相关方案，持续两个多月的战争可能结束，但他没有透露潜在协议的具体细节。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宣布暂停美国协助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数小时后表示，可能会达成一项结束战争的协议。特朗普于星期三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如果伊朗同意达成已商定的内容，美国的军事行动将会结束。不过他表示，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军方将恢复轰炸，且力度将远高于此前。伊朗外交部的一位发言人告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德黑兰正在考虑美国的新提议，并会将伊朗方的看法传达给调解方巴基斯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王毅重申了进行和平谈判以及开放这一关键水道的必要性。自战争开始以来，伊朗一直阻断载有石油、天然气和化肥等关键大宗商品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自四月中旬以来，美国一直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创办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亿万富翁媒体企业家和慈善家特德·特纳去世，享年87岁。CNN 星期三援引特纳企业的一份声明稿报道了这个消息，声明并没有说明死因。2018年9月，特纳透露自己患有路易体失智症，这是一种退化性神经疾病。特纳曾是美国媒体与娱乐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旗下的电视网络专注于新闻、体育、重播节目和经典老电影。
0: 路透社的报道说，在数十年自主掌舵之后，这位直言不讳的企业家难以适应公司的体制，最终失去了对自己电视网络的控制权。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5月6号在真相社交平台上称，特纳是电视广播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也是他的朋友。特朗普总统说，每当他需要特纳的时候，他总会在那里，始终愿意为正义的事业而战。
1: 特纳后来也成为重要慈善家，曾经向联合国捐赠10亿美元。

0: 难。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表示对特德·特纳的去世深感悲痛。联合国发言人斯特凡·杜加里克星期三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媒体简报会上宣读了秘书长的声明。
1: Quite simply, Ted Turner was the found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oundation.
2: 简而言之，特德·特纳是联合国基金会的奠基人。特德向联合国捐赠$10亿，并且随后创建联合国基金会，这改变了慈善事业的性质。他长期致力于支持联合国，倡导外交的重要性，这将成为他真正的历史遗产。他从未停止推动世界变得更好，并且通过联合国来实现这一目标。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向特纳的家人和亲友致以最深切的哀悼，表示特纳的精神遗产将长存。
3: 关注市场情况，美国三大股指星期三全面上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1.24%，超过了600点，收于4991.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1.4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也上涨了2.02%。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均创下了历史收盘的新高。国际市场也反映出了强烈的乐观的情绪，亚洲市场普遍上涨，欧洲股市大幅走高。英特尔在星期二大涨之后，星期三再上涨了4.5%。芯片制造商超威半导体在公布强劲的财报之后，股市飙升了19%。有关可能达成结束战争协议的消息传出后，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和美国基准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的价格均下跌了大约7%或者以上。布伦特原油期货收于每桶101.27美元，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收于每桶95.08美元。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一个负责监督国际宗教自由状况的政府委员会星期二举行听证会，审查全球针对穆斯林群体的宗教自由活动自侵害和暴力攻击上升的趋势。一名维吾尔族活动人士在会上警告说，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镇压已经通过强迫劳动制度渗透到全球日常消费品的供应链当中。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4: 这场由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办的线上听证会，题为《反穆斯林仇恨上升，海外穆斯林遭受的宗教自由侵害》。来自欧洲、巴基斯坦以及维吾尔海外流亡社区的证人出席作证。其中一名证人是维吾尔人菊尔伊里哈木，他目前在工人权利联盟担任强迫劳动项目主任。他的父亲，知名维吾尔族经济学家伊里哈木·土赫提，2014年被中国当局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至今仍被关押。菊尔在听证会上回忆说，他18岁那年和父亲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准备登机时，父亲被中国当局拦下。他说，那是他最后一次看到父亲。菊尔说，他直到抵达美国后，才第一次捧起《古兰经》，第一次走进清真寺。他说，这反映出新疆维吾尔人在中国境内所承受的宗教限制。他在作证时说，中国是官方宣布的无神论国家，当局担心宗教信仰可能成为共产主义的替代选项，从而动摇民众对政府的忠诚。菊尔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执政以来，北京大力推行所谓宗教中国化政策，要求宗教活动服从汉族文化和共产党意识形态。他说，在新疆，未成年人接受宗教教育受到限制，未登记宗教团体不得在网上传播宗教内容，穿着保守的穆斯林女性受到干预，一些传统地名也被带有政治色彩的名称取代。

0: 他还说，中国当局以清除极端主义为名，对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展开大规模打压，但实际目的是稀释和抹除他们的文化，压制穆斯林宗教实践。居尔还警告说，这场迫害催生了一套由国家主导的强迫劳动体系，并已经进入全球供应链。他说，全球市场上大约每五件棉质服装中就有一件原料来自新疆。全球部分 PVC 建材、铝材和太阳能电池板所需的多晶硅也与该地区生产有关。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将于下个星期前往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之际，居尔敦促美国行政当局不应将人权问题降格为双边谈判中的次要议题。
1: Well, I think for the upcoming U.S.-China meeting, I think the biggest mistake would be treating human rights as a side issue.
2: 我认为对于即将举行的美中会晤，最大的失误莫过于将人权问题视为次要议题，而不将其纳入贸易、安全和科技等议题的讨论之中。如果人权问题未能融入这些重要议题的讨论，它就会被边缘化。因此，最有效的建议是将其问责机制嵌入更广泛的双边议程中，而不是将其孤立起来。
0: 居尔还敦促美国政府继续执行并扩大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实体清单。该法律规定，来自新疆的进口商品如果无法证明不含强迫劳动成分，将被禁止进入美国市场。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哈茨勒在开幕词中说，全球针对穆斯林的攻击令人担忧。他提到巴基斯坦清真寺自杀式爆炸、印度村庄针对穆斯林的袭击，以及巴黎郊区多座清真寺门口发现被斩首猪头的事件。哈茨勒说，对任何一个群体宗教自由的侵犯，就是对我们所有人的侵犯。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今年三月发布的年度报告中说，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持续恶化，北京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政策仍然是全球最严重的宗教自由问题之一。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3: 共和党参议员里克·斯科特星期二，也就是5月5号宣布，他与共和党的众议员爱丽丝·斯特凡尼克和民主党的众议员乔什·格特海默跨党推出了捍卫美国研究法与禁止在敌对国家开办分校法，旨在防止议员们所说的美国的敌人干涉高等教育系统。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这两部法案规定，如果美国的大学在某些国家设立分校，或从这些国家得到研究资助，联邦政府不得向其提供资金。捍卫美国研究法对研究发展竞争与创新法作出修订，要求高教机构在申请研发资金时认证该机构没有在特定的敌对或高风险国家开办分校。禁止在敌对国家开办分校法对2021财年的国防授权法作出修订，规定如果高教机构从特定外国政府收取资金从事与国家安全或军事应用有关的研发，包括人工智能、生物科技和量子信息科学，该机构将在五年内被禁止从联邦政府获得研发资助。被这两部法案点名的国家有委内瑞拉、朝鲜、伊朗、中国、古巴、土耳其、俄罗斯与卡塔尔。来自佛罗里达州的斯科特参议员在声明中说，美国是有敌人的，我们必须开始采取与之相应的行动，像共产主义中国和支持恐怖主义的卡塔尔这样的国家，绝不应允许他们把美国院校当作据点，对我们进行间谍活动，窃取敏感科研成果，并散布反美宣传。然而多年来，我们却一直放任他们这样做。这项立法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我们高等教育体系的未来至关重要，这二者不应成为代售商品。来自纽约州的斯特凡尼克众议员在声明中说，像中国和卡塔尔这样的敌对国家已向美国一些最负盛名的大学输送了数以百万计美元的资金，这种资金使这些国家得以在大学校园宣扬有害的反美意识形态，并获取可用于国家安全的敏感研究。

0: 成果。我们的立法将确保联邦科研资金不再流入那些明知故犯继续在上述国家设立分校或接受资金开展国家安全相关研究的大学囊中。这些具体行动将有助于捍卫美国的大学及学生，使其免受敌对外国影响。来自新泽西州的哥特海默众议员在声明中说，我们知道像中共这样的敌手正在利用我们的大学获取尖端研究成果，并推行他们的反美议程。这项两党立法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你如果接受与敌对国家有关联的资金，就不应获取美国纳税人的资金，就是如此，无可商量。这事关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并挺身维护美国的创新。美国国会议员一直在关注中国等敌手获取美国科研成果以及对美国校园施加影响等问题。这两部跨党法案是议员们在这一议题上采取的最新举措。议员们推出法案只是立法程序的开始，一部法案需由参众两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由总统签署，方能成为法律。
1: 多名美国国会共和党和民主党参议员联合推出人工智能监管法案，他们表示这部法案是为了确保驱动下一代人工智能的芯片将推动美国创新与美国国家安全，而不是中共共产党的军队和监控机构。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参议院银行住房与城市委员会星期发表声明说，共和党参议员班克斯上星期推出了人工智能监管法案，这项法案得到了民主党参议员沃伦、共和党参议员科顿、民主党参议员科尔特斯·马斯托、共和党参议员李基斯和民主党参议员沙欣的联署。这项法案的关键内容包括将特朗普总统禁止向外国敌手出口最先进芯片的规定正式定为法律，以确保界定未来战争和情报的系统在任何情形下都不会落入美国敌手的手中，要求美国商务部认证先进芯片的终端用户不会支持外国敌手的军事、情报、监控和网络能力，并且认证向这些敌手出口这些芯片不会对美国的技术领导地位造成不利影响。法案关键条款还包括让符合安全和所有权标准的可信赖的美国公司按照快速轨道向盟友和伙伴出口人工智能，确保盟友能够获取顶级的人工智能能力，同时让美国永久性地保留这些关键技术的所有权、监督权和战略杠杆力。班克斯在声明中说，我们正在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人工智能的军备竞赛，这是由先进芯片所驱动，赢者将决定全球军事优势未来。沃伦在声明中说，向中国出售芯片短期而言很糟糕，长期而言更糟糕，我们之前就看到了这样的剧本，我们出口技术，接着中国利用它、复制它，让我们破产。他说，我们无法承受不断地把我们最先进的技术出口给中国。科顿则在声明中表示，绝不能让我们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落入共产主义中国这样的敌手的手中。科尔特斯·马斯托说，美国的微芯片技术远超任何竞争对手，允许像共产主义中国这样的国家在不受监管的情况下进口这类敏感材料是鲁莽的。沙欣说，美国人民希望人工智能创新在国内创造良好就业机会，而不是推动我们敌手的军事现代化努力并掏空我们的产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在今年一月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了由外委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马斯特推出的一部同名的法案。按照美国立法程序，一部法案需要由参众两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且交由总统签署，方能成为法律。
1: 世界卫生组织5月6号在 X 平台上表示，瑞士当局已经确认总部设在荷兰的红迪乌斯号邮轮上又有另外一名乘客感染汉坦病毒。这名乘客在收到邮轮运营方关于此次卫生事件的电子邮件通知之后，主动前往瑞士苏黎世一家医院接受检查，目前正在接受治疗。根据国际卫生条例，世界卫生组织正在与相关国家合作，开展国际接触者追踪工作。

0: 以确保可能暴露于病毒的人群受到监测，并限制疾病进一步传播。
1: 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和瑞士日内瓦大学医院已经确认此次疫情中的病毒的类型为安第斯汉坦。

0: 组织汉坦病毒只要是由啮齿动物传播，在极少数的情况之下呢，也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人们最常见的感染方式是当鼠类排泄物、唾液和尿液中的病毒颗粒进入空气之后被吸入，例如在清扫老鼠筑巢区域的时候。
1: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汉坦病毒是一类病毒，可以引发两种疾病，其中一种是主要的影响肺部，另外一种则是攻击肾脏，前者因致死率高达约40%而最受关注。汉坦病毒肺综合症这种呼吸系统的疾病最常见于北美洲和南美洲。加拿大政府表示，全球每年约有200例汉坦病毒肺综合症病例。
0: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表示，感染汉坦病毒之后，通常会在一个星期到8个星期内出现类似流感的症状，例如疲劳和发烧。4到10天之后，患者会出现咳嗽、呼吸急促以及肺部积水等症状。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指出，感染之后的前72个小时内很难确诊，因为这些症状很容易被误认为是流感。
1: 目前没有针对汉坦病毒感染的特效疗法，因此治疗重点在于支持性的护理，包括休息和补充液体。患者可能需要使用呼吸机进行设备进行呼吸支持。专家们表示，通过防止啮齿动物进入并清除人类活动区域内的鼠类，可以降低接触汉坦病毒的风险。
0: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各位带来的美国政府政策消息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更多新闻内容，请大家到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收听美国之音广播，或者是到脸书和 X 等社媒平台。
1: 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是张佩芝，我们明天见。
1: 我是林森，再会。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
1: 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
2: We honor our selfless and valiant service members regularly. Today is the day we hold their mothers in the highest regard.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庆祝军人母亲的母亲节活动。
3: But no one should ever doubt the resolve of America's military moms are incredible.
1: 特朗普总统感谢他们的牺牲奉献，并祝他们母亲节快乐。
3: We're not going to let Iran have a nuclear weapon.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at happen. And we won't let that happen. And...
0: 特朗普总统再次重申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器。他也表示美国已经赢了。
1: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会晤时，一定会就中国购买伊朗石油问题进行讨论。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5月6号在白宫东厅主持军人母亲的母亲节活动。特朗普总统感谢他们的牺牲奉献，并祝他们母亲节快乐。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说，美国力量的核心在于母亲无边的爱与沉静的力量。
2: This is a time of military conflict for America, and whereby we honor our selfless...
5: 现在是美国处于军事冲突的时期，尽管我们经常向无私而英勇的军人致敬，但今天是我们向军人母亲致以最高敬意的日子。正是这些军人母亲在深夜最黑暗的时刻独自一人辗转难眠，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当然，我们也必须铭记那些配偶身在海外的母亲，他们祈祷亲人平安归来，让家庭得以再次团聚完整。美国力量的核心在于母亲无边的爱与沉静的力量。 我们是最投入的老师，温柔地培育同理心，激发梦想，引导孩子走向善良。当人生艰难时，我们帮助他们鼓起勇气重新站起来。在每一次拥抱、每一个睡前故事以及每一次毫无怨言的牺牲之中，母亲们奠定了家庭的

0: 的道德基础。而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美国的母亲们也塑造着我们国家的灵魂。我祈祷，当您所爱的人在捍卫我们自由时，您能够拥有持久的力量。
1: I pray you find enduring strength as your loved one serves in defense of our freedom.
2: 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也同样对美军的母亲表示感谢。
3: But no one should ever doubt the resolve of America's military
4: moms. 任何人都不应该怀疑美国军人母亲的坚定意志，他们令人敬佩。从美国建国之初到今天，我们国家始终因这些杰出女性的爱、奉献与承诺而更加坚强。她们真的非常了不起。你们这些为国家服务、支持我们的军队、将满腔关怀与慈爱倾注于我们共同热爱的国家的女性，真的非常伟大。
3: And God bless you all.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5: 在同一场合，特朗普总统也提到众所关注的伊朗问题。他表示，伊朗希望展开谈判并达成协议。他说，美国在伊朗的行动进展非常顺利。
3: In the case of Iran, we're not going to let Iran have a nuclear weapon.
4: 就伊朗而言，我们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器，我们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而且也绝不会让它发生。因此，我们正在与非常想达成协议的人打交道，我们将看看他们是否能够达成一个令我们满意的协议。局势完全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封锁效果令人难以置信，海军表现非常出色，他们所做的工作就像一道钢铁长城，没有人能够通过，尤其是伊朗人，他们什么都运不过去，无论是哪一种方式，所以他们已经无计可施。我们将看看他们是否会同意，如果他们不同意，他们很快最终也会同意，情况就是这样。
5: 同一天下午，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谈到最新的伊朗局势时说，伊朗非常想达成协议，他也认为美国已经赢了。
6: 他们迫切想要达成协议，究竟结果如何，我们拭目以待。如果我们真能走到那一步，他们就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要知道，道理其实非常简单，根本没什么可商量的余地。他们原本拥有一支由159艘舰船组成的强大海军，而如今每一艘舰船都已经被炸得粉碎，沉入海底。他们原本拥有一支空军，战机无数，而现在他们已没有任何一架飞机，他们已没有任何防空火力，雷达系统也荡然无存，他们的导弹力量也已经基本被摧毁殆尽，或许还残存着18%到19%左右，但与他们曾经拥有的规模相比，这已是微不足道，而且他们的领导层也已全部丧生，因此我认为我们赢了。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表示，如果伊朗同意相关方案，持续两个多月的战争可能结束，但他没有透露潜在协议的具体细节。
7: 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史蒂夫·丹恩斯率领的跨党派议员团5月5号在上海进行访问，并与上海市长龚正举行会谈。龚正在一份书面
2: 美国贸易代表贾里森·格里尔5月6号说，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星期晚些时候会晤时，一定会就中国购买伊朗石油问题进行讨论。不过他同时表示，不希望中国发禁令阻止美国制裁破坏更广泛的双边关系。他说，美国寻求与中国保持稳定的关系。格里尔星期三在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做出了上述表示。当时他被问到如何看待中国要求一些企业拒绝遵守美国制裁的问题。
5: 中国商务部5月2号发布禁令，明确指示中国企业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以涉嫌石油、伊朗石油交易对中国5家石化企业的制裁。对此，格里尔说，显然这是我们必须讨论的问题。伊朗是世界上最大的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任何从伊朗购买石油的人都是在助长恐怖主义。因此，当财政部采取类似于过去几十年针对与伊朗有关业务往来的炼油商所采取的措施时，如果一个国家拒绝遵守或指示不遵守，这必然会成为一个讨论的事项。
2: 格里尔指出，美国事实上已经在工作人员层面上向中国提出了这个问题。不过，他说美国不希望这个事件破坏更广泛的双边关系。他再次强调，伊朗问题不会成为美中双边关系中唯一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他表示，我们有很多事情需要讨论，但随后我们还将讨论贸易、地缘政治、外交政策以及世界上两个最重要国家之间关系所涉及的一切相关问题。
5: 另一方面，一组由跨党派议员组成的国会代表团星期二在上海进行访问，并与上海市长龚正进行了会谈。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岳成的报道。
7: 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史蒂夫·丹恩斯率领的跨党派议员团5月5号在上海进行访问，并与上海市长龚正举行会谈。龚正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上海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发挥地方合作优势，为两国务实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上海愿与美国加强经贸、产业投资合作，欢迎美国企业更多来上海投资发展。除了丹恩斯议员，此次访问团成员包括参议院商业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玛利亚·坎特威尔，以及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麦克里和黛比·费舍尔。国会访问团下一站预计还将前往北京。去年三月底，丹恩斯也曾前往中国进行访问，并且会晤了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与副总理何立峰。丹恩斯也曾经表示，他不赞成与中国全面脱钩，并称与中国接触对于维持美国在全球的竞争力至关重要。特朗普总统即将在下周启程前往中国展开访问，并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举行双边领导人峰会。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表示，特朗普此行无论是人权还是台湾等议题都将在讨论议程上。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华盛顿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表示，如果伊朗同意相关方案，持续两个多月的战争可能结束，但他没有透露潜在协议的具体细节。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宣布暂停美国协助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数小时后表示，可能会达成一项结束战争的协议。特朗普于星期三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如果伊朗同意达成已商定的内容，美国的军事行动将会结束。不过他表示，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军方将恢复轰炸，且力度将远高于此前。伊朗外交部的一位发言人告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德黑兰正在考虑美国的新提议，并会将伊朗方的看法传达给调解方巴基斯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王毅重申了进行和平谈判以及开放这一关键水道的必要性。自战争开始以来，伊朗一直阻断载有石油、天然气和化肥等关键大宗商品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自四月中旬以来，美国一直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创办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亿万富翁媒体企业家和慈善家特德·特纳去世，享年87岁。CNN 星期三援引特纳企业的一份声明稿报道了这个消息，声明并没有说明死因。2018年9月，特纳透露自己患有路易体失智症，这是一种退化性神经疾病。特纳曾是美国媒体与娱乐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旗下的电视网络专注于新闻、体育、重播节目和经典老电影。
5: 路透社的报道说，在数十年自主掌舵之后，这位直言不讳的企业家难以适应公司的体制，最终失去了对自己电视网络的控制权。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5月6号在真相社交平台上称，特纳是电视广播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也是他的朋友。特朗普总统说，每当他需要特纳的时候，他总会在那里，始终愿意为正义的事业而战。
2: 特纳后来也成为重要慈善家，曾经向联合国捐赠10亿美元。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表示，对特德·特纳的去世深感悲痛。联合国发言人斯特凡·杜加里克星期三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媒体简报会上宣读了秘书长的声明。
8: Quite simply, Ted Turner was the found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oundation.
9: 简而言之，特德·特纳是联合国基金会的奠基人。特德向联合国捐赠$10亿，并且随后创建联合国基金会，这改变了慈善事业的性质。

0: 他长期致力于支持联合国，倡导外交的重要性，这将成为他真正的历史遗产。他从未停止推动世界变得更好，并且通过联合国来实现这一目标。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向特纳的家人和亲友致以最深切的哀悼，表示特纳的精神遗产将长存。
2: 关注市场情况，美国三大股指星期三全面上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1.24%，超过了600点，收于4991.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1.4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也上涨了2.02%。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均创下了历史收盘的新高。国际市场也反映出了强烈的乐观的情绪，亚洲市场普遍上涨，欧洲股市大幅走高。英特尔在星期二大涨之后，星期三再上涨了4.5%。芯片制造商超威半导体在公布强劲的财报之后，股市飙升了19%。有关可能达成结束战争协议的消息传出后，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和美国基准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的价格均下跌了大约7%或者以上。布伦特原油期货收于每桶101.27美元，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收于每桶95.08美元。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国一个负责监督国际宗教自由状况的政府委员会星期二举行听证会，审查全球针对穆斯林群体的宗教自由活动的侵害和暴力攻击上升的趋势。一名维吾尔族活动人士在会上警告说，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镇压已经通过强迫劳动制度渗透到全球日常消费品的供应链当中。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3: 这场由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办的线上听证会，题为《反穆斯林仇恨上升，海外穆斯林遭受的宗教自由侵害》。来自欧洲、巴基斯坦以及维吾尔海外流亡社区的证人出席作证。其中一名证人是维吾尔人菊尔伊里哈木，他目前在工人权力联盟担任强迫劳动项目主任。他的父亲，知名维吾尔族经济学家伊里哈木·土赫提，2014年被中国当局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至今仍被关押。菊尔在听证会上回忆说，他18岁那年和父亲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准备登机时，父亲被中国当局拦下。他说，那是他最后一次看到父亲。菊尔说，他直到抵达美国后，才第一次捧起《古兰经》，第一次走进清真寺。他说，这反映出新疆维吾尔人在中国境内所承受的宗教限制。他在作证时说，中国是官方宣布的无神论国家，当局担心宗教信仰可能成为共产主义的替代选项，从而动摇民众对政府的忠诚。菊尔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执政以来，北京大力推行所谓宗教中国化政策，要求宗教活动服从汉族文化和共产党意识形态。他说，在新疆，未成年人接受宗教教育受到限制，未登记宗教团体不得在网上传播宗教内容，穿着保守的穆斯林女性受到干预，一些传统地名也被带有政治色彩的名称取代。他还说，中国当局以清除极端主义为名，对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展开大规模打压，但实际目的是稀释和抹除他们的文化，压制穆斯林宗教实践。菊尔还警告说，这场迫害催生了一套由国家主导的强迫劳动体系，并已经进入全球供应链。他说，全球市场上大约每5件棉质服装中就有1件原料。

0: 来自新疆。全球部分 PVC 建材、铝材和太阳能电池板所需的多晶硅也与该地区生产有关。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将于下个星期前往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之际，举尔敦促美国行政当局不应将人权问题降格为双边谈判中的次要议题。
1: Well, I think for the upcoming U.S.-China meeting, I think the biggest mistake would be treating human rights as a side issue.
2: 我认为对于即将举行的美中会晤，最大的失误莫过于将人权问题视为次要议题，而不将其纳入贸易、安全和科技等议题的讨论之中。如果人权问题未能融入这些重要议题的讨论，它就会被边缘化。因此，最有效的建议是将其问责机制嵌入更广泛的双边议程中，而不是将其孤立起来。
0: 举尔还敦促美国政府继续执行并扩大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实体清单。该法律规定，来自新疆的进口商品，如果无法证明不含强迫劳动成分，将被禁止进入美国市场。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哈茨勒在开幕词中说，全球针对穆斯林的攻击令人担忧。他提到巴基斯坦清真寺自杀式爆炸、印度村庄针对穆斯林的袭击，以及巴黎郊区多座清真寺门口发现被斩首猪头的事件。哈茨勒说，对任何一个群体宗教自由的侵犯，就是对我们所有人的侵犯。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今年三月发布的年度报告中说，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持续恶化，北京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政策仍然是全球最严重的宗教自由问题之一。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3: 共和党参议员里克·斯科特星期二，也就是5月5号宣布，他与共和党的众议员爱丽丝·斯特凡尼克和民主党的众议员乔什·格特海默跨党推出了捍卫美国研究法与禁止在敌对国家开办分校法，旨在防止议员们所说的美国的敌人干涉高等教育系统。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这两部法案规定，如果美国的大学在某些国家设立分校，或从这些国家得到研究资助，联邦政府不得向其提供资金。捍卫美国研究法对研究发展竞争与创新法作出修订，要求高教机构在申请研发资金时认证该机构没有在特定的敌对或高风险国家开办分校。禁止在敌对国家开办分校法对2021财年的国防授权法作出修订，规定如果高教机构从特定外国政府收取资金从事与国家安全或军事应用有关的研发，包括人工智能、生物科技和量子信息科学，该机构将在5年内被禁止从联邦政府获得研发资助。被这两部法案点名的国家有委内瑞拉、朝鲜、伊朗、中国、古巴、土耳其、俄罗斯与卡塔尔。来自佛罗里达州的斯科特参议员在声明中说，美国是有敌人的，我们必须开始采取与之相应的行动，像共产主义中国和支持恐怖主义的卡塔尔这样的国家，绝不应允许他们把美国院校当作据点，对我们进行间谍活动，窃取敏感科研成果，并散布反美宣传。然而多年来，我们却一直放任他们这样做。这项立法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我们高等教育体系的未来至关重要，这二者不应成为代售商品。来自纽约州的斯特凡尼克众议员在声明中说，像中国和卡塔尔这样的敌对国家已向美国一些最负盛名的大学输送了数以百万计美元的资金，这种资金使这些国家得以在大学校园宣扬有害的反美意识形态，并获取可用于国家安全的敏感研究成果。我们的立法将确保联邦科研资金不再流入那些明知故犯继续在上述国家设立分校或接受资金开展国家安全相关研究的大学囊中。这些具体行动将有助于捍卫美国的大学及学生，使其免受敌对外国影响。 来自新泽西州的哥特海默众议员在声明中说，我们知道像中共这样的敌手正在利用我们的大学获取尖端研究成果，并推行他们的反美议程。这项两党立法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你如果接受与敌对国家有关联的资金，就不应获取美国纳税人的资金，就是如此，无可商量。这事关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并挺身维护美国的创新。美国国会议员一直在关注中国等敌手获取美国科研成果以及对美国校园施加影响等问题。这两部跨党法案是议员们在这一议题上采取的最新举措。议员们推出法案只是立法程序的开始，一部法案需由参众两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由总统签署，方能成为法律。
5: 多名美国国会共和党和民主党参议员联合推出人工智能监管法案，他们表示这部法案是为了确保驱动下一代人工智能的芯片将推动美国创新与美国国家安全，而不是中共共产党的军队和监控机构。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6: 参议院银行住房与城市委员会星期一发表声明说，共和党参议员班克斯上星期推出了人工智能监管法案，这项法案得到了民主党参议员沃伦、共和党参议员科顿、民主党参议员科尔特斯·马斯托、共和党参议员李基斯和民主党参议员沙欣的联署。这项法案的关键内容包括将特朗普总统禁止向外国敌手出口最先进芯片的规定正式定为法律，以确保界定未来战争和情报的系统在任何情形下都不会落入美国敌手的手中，要求美国商务部认证先进芯片的终端用户不会支持外国敌手的军事、情报、监控和网络能力，并且认证向这些敌手出口这些芯片不会对美国的技术领导地位造成不利影响。法案关键条款还包括让符合安全和所有权标准的可信赖的美国公司按照快速轨道向盟友和伙伴出口人工智能，确保盟友能够获取顶级的人工智能能力，同时让美国永久性的保留这些关键技术的所有权、监督权和战略杠杆力。班克斯在声明中说，我们正在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人工智能的军备竞赛，这是由先进芯片所驱动，赢者将决定全球军事优势未来。沃伦在声明中说，向中国出售芯片短期而言很糟糕，长期而言更糟糕，我们之前就看到了这样的剧本，我们出口技术，接着中国利用它、复制它，让我们破产。他说，我们无法承受不断地把我们最先进的技术出口给中国。科顿则在声明中表示，绝不能让我们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落入共产主义中国这样的敌手的手中。科尔特斯·马斯托说，美国的微芯片技术远超任何竞争对手，允许像共产主义中国这样的国家在不受监管的情况下进口这类敏感材料是鲁莽的。沙欣说，美国人民希望人工智能创新在国内创造良好就业机会，而不是推动我们敌手的军事现代化努力并掏空我们的产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在今年一月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了由外委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马斯特推出的一部同名的法案。按照美国立法程序，一部法案需要由参众两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且交由总统签署，方能成为法律。
5: 世界卫生组织5月6号在 X 平台上表示，瑞士当局已经确认总部设在荷兰的红迪乌斯号邮轮上又有另外一名乘客感染汉坦病毒。这名乘客在收到邮轮运营方关于此次卫生事件的电子邮件通知之后，主动前往瑞士苏黎世一家医院接受检查，目前正在接受治疗。根据国际卫生条例，世界卫生组织正在与相关国家合作，开展国际接触者追踪工作，以确保可能暴露于病毒的人群受到监测，并限制疾病进一步传播。
3: 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和瑞士日内瓦大学医院已经确认此次疫情中的病毒的类型为安第斯汉坦病毒，截至5月6号共发现了八例病例，已经造成三人死亡，其中三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感染。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汉坦病毒。
5: 根据世界卫生

0: 组织汉坦病毒只要是由啮齿动物传播，在极少数的情况之下呢，也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人们最常见的感染方式是当鼠类排泄物、唾液和尿液中的病毒颗粒进入空气之后被吸入，例如在清扫老鼠筑巢区域的时候。
1: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汉坦病毒是一类病毒，可以引发两种疾病，其中一种是主要的影响肺部，另外一种则是攻击肾脏，前者因致死率高达约40%而最受关注。汉坦病毒肺综合症这种呼吸系统的疾病最常见于北美洲和南美洲。加拿大政府表示，全球每年约有200例汉坦病毒肺综合症病例。
0: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表示，感染汉坦病毒之后，通常会在1-8个星期内出现类似流感的症状，例如疲劳和发烧。4-10天之后，患者会出现咳嗽、呼吸急促以及肺部积水等症状。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指出，感染之后的前72个小时内很难确诊，因为这些症状很容易被误认为是流感。
1: 目前没有针对汉坦病毒感染的特效疗法，因此治疗重点在于支持性的护理，包括休息和补充液体。患者可能需要使用呼吸机进行设备进行呼吸支持。专家们表示，通过防止啮齿动物进入并清除人类活动区域内的鼠类，可以降低接触汉坦病毒的风险。
0: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各位带来的美国政府政策消息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更多新闻内容，请大家到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收听美国之音广播，或者是到脸书和 X 等社媒平台。
1: 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是张佩芝，我们明天见。
1: 我是林森，再会。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
1: 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
2: We honor our selfless and valiant service members regularly. Today is the day we hold their mothers in the highest regard.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庆祝军人母亲的母亲节活动。
3: But no one should ever doubt the resolve of America's military moms are incredible.
1: 特朗普总统感谢他们的牺牲奉献，并祝他们母亲节快乐。
3: We're not going to let Iran have a nuclear weapon.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at happen. And we won't let that happen. And...
0: 特朗普总统再次重申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器。他也表示美国已经赢了。
1: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会晤时，一定会就中国购买伊朗石油问题进行讨论。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5月6号在白宫东厅主持军人母亲的母亲节活动。特朗普总统感谢他们的牺牲奉献，并祝他们母亲节快乐。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说，美国力量的核心在于母亲无边的爱与沉静的力量。
2: This is a time of military conflict for America, and whereby we honor our selfless...
5: 现在是美国处于军事冲突的时期，尽管我们经常向无私而英勇的军人致敬，但今天是我们向军人母亲致以最高敬意的日子。正是这些军人母亲在深夜最黑暗的时刻独自一人辗转难眠，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当然，我们也必须铭记那些配偶身在海外的母亲，他们祈祷亲人平安归来，让家庭得以再次团聚完整。美国力量的核心在于母亲无边的爱与沉静的力量。 我们是最投入的老师，温柔地培育同理心，激发梦想，引导孩子走向善良。当人生艰难时，我们帮助他们鼓起勇气重新站起来。在每一次拥抱、每一个睡前故事以及每一次毫无怨言的牺牲之中，母亲们奠定了家庭的

0: 的道德基础。而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美国的母亲们也塑造着我们国家的灵魂。我祈祷，当您所爱的人在捍卫我们自由时，您能够拥有持久的力量。
1: I pray you find enduring strength as your loved one serves in defense of our freedom.
2: 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也同样对美军的母亲表示感谢。
3: But no one should ever doubt the resolve of America's military
4: moms. 任何人都不应该怀疑美国军人母亲的坚定意志，他们令人敬佩。从美国建国之初到今天，我们国家始终因这些杰出女性的爱、奉献与承诺而更加坚强。她们真的非常了不起。你们这些为国家服务、支持我们的军队、将满腔关怀与慈爱倾注于我们共同热爱的国家的女性，真的非常伟大。
3: And God bless you all.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5: 在同一场合，特朗普总统也提到众所关注的伊朗问题。他表示，伊朗希望展开谈判并达成协议。他说，美国在伊朗的行动进展非常顺利。
3: In the case of Iran, we're not going to let Iran have a nuclear weapon.
4: 就伊朗而言，我们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器，我们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而且也绝不会让它发生。因此，我们正在与非常想达成协议的人打交道，我们将看看他们是否能够达成一个令我们满意的协议。局势完全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封锁效果令人难以置信，海军表现非常出色，他们所做的工作就像一道钢铁长城，没有人能够通过，尤其是伊朗人，他们什么都运不过去，无论是哪一种方式，所以他们已经无计可施。我们将看看他们是否会同意，如果他们不同意，他们很快最终也会同意，情况就是这样。
5: 同一天下午，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谈到最新的伊朗局势时说，伊朗非常想达成协议，他也认为美国已经赢了。
6: 他们迫切想要达成协议，究竟结果如何，我们拭目以待。如果我们真能走到哪一步，他们就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要知道，道理其实非常简单，根本没什么可商量的余地。他们原本拥有一支由159艘舰船组成的强大海军，而如今每一艘舰船都已经被炸得粉碎，沉入海底。他们原本拥有一支空军，战机无数，而现在他们已没有任何一架飞机，他们已没有任何防空火力，雷达系统也荡然无存，他们的导弹力量也已经基本被摧毁殆尽，或许还残存着18%到19%左右，但与他们曾经拥有的规模相比，这已是微不足道，而且他们的领导层也已全部丧生，因此我认为我们赢了。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表示，如果伊朗同意相关方案，持续两个多月的战争可能结束，但他没有透露潜在协议的具体细节。
7: 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史蒂夫·丹恩斯率领的跨党派议员团5月5号在上海进行访问，并与上海市长龚正举行会谈。龚正在一份书面
2: 美国贸易代表贾里森·格里尔5月6号说，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星期晚些时候会晤时，一定会就中国购买伊朗石油问题进行讨论。不过他同时表示，不希望中国发禁令阻止美国制裁破坏更广泛的双边关系。他说，美国寻求与中国保持稳定的关系。格里尔星期三在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做出了上述表示。当时他被问到如何看待中国要求一些企业拒绝遵守美国制裁的问题。
5: 中国商务部5月2号发布禁令，明确指示中国企业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以涉嫌石油、伊朗石油交易对中国5家石化企业的制裁。对此，格里尔说，显然这是我们必须讨论的问题。伊朗是世界上最大的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任何从伊朗购买石油的人都是在助长恐怖主义。因此，当财政部采取类似于过去几十年针对与伊朗有关业务往来的炼油商所采取的措施时，如果一个国家拒绝遵守或指示不遵守，这必然会成为一个讨论的事项。
2: 格里尔指出，美国事实上已经在工作人员层面上向中国提出了这个问题。不过，他说美国不希望这个

0: 事件破坏更广泛的双边关系。他再次强调，伊朗问题不会成为美中双边关系中唯一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他表示，我们有很多事情需要讨论，但随后我们还将讨论贸易、地缘政治、外交政策以及世界上两个最重要国家之间关系所涉及的一切相关问题。
1: 另一方面，一组由跨党派议员组成的国会代表团星期二在上海进行访问，并与上海市长龚正进行了会谈。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岳成的报道。
2: 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史蒂夫·丹恩斯率领的跨党派议员团5月5号在上海进行访问，并与上海市长龚正举行会谈。龚正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上海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发挥地方合作优势，为两国务实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上海愿与美国加强经贸、产业投资合作，欢迎美国企业更多来上海投资发展。除了丹恩斯议员，此次访问团成员包括参议院商业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玛利亚·坎特威尔，以及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麦克里和黛比·费舍尔。国会访问团下一站预计还将前往北京。去年三月底，丹恩斯也曾前往中国进行访问，并且会晤了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与副总理何立峰。丹恩斯也曾经表示，他不赞成与中国全面脱钩，并称与中国接触对于维持美国在全球的竞争力至关重要。特朗普总统即将在下周启程前往中国展开访问，并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举行双边领导人峰会。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表示，特朗普此行无论是人权还是台湾等议题，都将在讨论议程上。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华盛顿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表示，如果伊朗同意相关方案，持续两个多月的战争可能结束，但他没有透露潜在协议的具体细节。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宣布暂停美国协助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数小时后表示，可能会达成一项结束战争的协议。特朗普于星期三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如果伊朗同意达成已商定的内容，美国的军事行动将会结束。不过他表示，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军方将恢复轰炸，且力度将远高于此前。伊朗外交部的一位发言人告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德黑兰正在考虑美国的新提议，并会将伊朗方的看法传达给调解方巴基斯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王毅重申了进行和平谈判以及开放这一关键水道的必要性。自战争开始以来，伊朗一直阻断载有石油、天然气和化肥等关键大宗商品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自四月中旬以来，美国一直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创办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亿万富翁媒体企业家和慈善家特德·特纳去世，享年87岁。CNN 星期三援引特纳企业的一份声明稿报道了这个消息，声明并没有说明死因。2018年9月，特纳透露自己患有路易体失智症，这是一种退化性神经疾病。特纳曾是美国媒体与娱乐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旗下的电视网络专注于新闻、体育、重播节目和经典老电影。
1: 路透社的报道说，在数十年自主掌舵之后，这位直言不讳的企业家难以适应公司的体制，最终失去了对自己电视网络的控制权。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5月6号在真相社交平台上称，特纳是电视广播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也是他的朋友。特朗普总统说，每当他需要特纳的时候，他总会在那里，始终愿意为正义的事业而战。
0: 特纳后来也成为重要慈善家，曾经向联合国捐赠10亿美元。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表示，对特德·特纳的去世深感悲痛。联合国发言人斯特凡·杜加里克星期三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媒体简报会上宣读了秘书长的声明。
4: Quite simply, Ted Turner was the found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oundation.
5: 简而言之，特德·特纳是联合国基金会的奠基人。特德向联合国捐赠10亿美元，并且随后创建联合国基金会，这改变了慈善事业的性质。 他长期致力于支持联合国，倡导外交的重要性，这将成为他真正的历史遗产。他从未停止推动世界变得更好，并且通过联合国来实现这一目标。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向特纳的家人和亲友致以最深切的哀悼，表示特纳的精神遗产将长存。
1: 关注市场情况，美国三大股指星期三全面上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1.24%，超过了600点，收于4991.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1.4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也上涨了2.02%。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均创下了历史收盘的新高。国际市场也反映出了强烈的乐观的情绪，亚洲市场普遍上涨，欧洲股市大幅走高。英特尔在星期二大涨之后，星期三再上涨了4.5%。芯片制造商超威半导体在公布强劲的财报之后，股市飙升了19%。有关可能达成结束战争协议的消息传出后，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和美国基准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的价格均下跌了大约7%或者以上。布伦特原油期货收于每桶101.27美元，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收于每桶95.08美元。
6: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一个负责监督国际宗教自由状况的政府委员会星期二举行听证会，审查全球针对穆斯林群体的宗教自由活动的侵害和暴力攻击上升的趋势。一名维吾尔族活动人士在会上警告说，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镇压已经通过强迫劳动制度渗透到全球日常消费品的供应链当中。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6: 这场由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办的线上听证会，题为《反穆斯林仇恨上升，海外穆斯林遭受的宗教自由侵害》。来自欧洲、巴基斯坦以及维吾尔海外流亡社区的证人出席作证。其中一名证人是维吾尔人菊尔伊里哈木，他目前在工人权利联盟担任强迫劳动项目主任。他的父亲，知名维吾尔族经济学家伊里哈木·土赫提，2014年被中国当局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至今仍被关押。菊尔在听证会上回忆说，他18岁那年和父亲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准备登机时，父亲被中国当局拦下。他说，那是他最后一次看到父亲。菊尔说，他直到抵达美国后才第一次捧起古兰经，第一次走进清真寺。他说，这反映出新疆维吾尔人在中国境内所承受的宗教限制。他在作证时说，中国是官方宣布的无神论国家，当局担心宗教信仰可能成为共产主义的替代选项，从而动摇民众对政府的忠诚。菊尔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执政以来，北京大力推行所谓宗教中国化政策，要求宗教活动服从汉族文化和共产党意识形态。他说，在新疆，未成年人接受宗教教育受到限制，未登记宗教团体不得在网上传播宗教内容，穿着保守的穆斯林女性受到干预，一些传统地名也被带有政治色彩的名称取代。他还说，中国当局以清除极端主义为名，对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展开大规模打压，但实际目的是稀释和抹除他们的文化，压制穆斯林宗教实践。菊尔还警告说，这场迫害催生了一套由国家主导的强迫劳动体系，并已经进入全球供应链。他说，全球市场上大约每5件棉质服装中就有1件原料。

0: 来自新疆。全球部分 PVC 建材、铝材和太阳能电池板所需的多晶硅也与该地区生产有关。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将于下个星期前往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之际，举尔敦促美国行政当局不应将人权问题降格为双边谈判中的次要议题。
1: Well, I think for the upcoming U.S.-China meeting, I think the biggest mistake would be treating human rights as a side issue.
2: 我认为对于即将举行的美中会晤，最大的失误莫过于将人权问题视为次要议题，而不将其纳入贸易、安全和科技等议题的讨论之中。如果人权问题未能融入这些重要议题的讨论，它就会被边缘化。因此，最有效的建议是将其问责机制嵌入更广泛的双边议程中，而不是将其孤立起来。
0: 举尔还敦促美国政府继续执行并扩大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实体清单。该法律规定，来自新疆的进口商品，如果无法证明不含强迫劳动成分，将被禁止进入美国市场。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哈茨勒在开幕词中说，全球针对穆斯林的攻击令人担忧。他提到巴基斯坦清真寺自杀式爆炸、印度村庄针对穆斯林的袭击，以及巴黎郊区多座清真寺门口发现被斩首猪头的事件。哈茨勒说，对任何一个群体宗教自由的侵犯，就是对我们所有人的侵犯。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今年三月发布的年度报告中说，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持续恶化，北京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政策仍然是全球最严重的宗教自由问题之一。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3: 共和党参议员里克·斯科特星期二，也就是5月5号宣布，他与共和党的众议员爱丽丝·斯特凡尼克和民主党的众议员乔什·格特海默跨党推出了捍卫美国研究法与禁止在敌对国家开办分校法，旨在防止议员们所说的美国的敌人干涉高等教育系统。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这两部法案规定，如果美国的大学在某些国家设立分校，或从这些国家得到研究资助，联邦政府不得向其提供资金。捍卫美国研究法对研究发展竞争与创新法作出修订，要求高教机构在申请研发资金时认证该机构没有在特定的敌对或高风险国家开办分校。禁止在敌对国家开办分校法对2021财年的国防授权法作出修订，规定如果高教机构从特定外国政府收取资金从事与国家安全或军事应用有关的研发，包括人工智能、生物科技和量子信息科学，该机构将在5年内被禁止从联邦政府获得研发资助。被这两部法案点名的国家有委内瑞拉、朝鲜、伊朗、中国、古巴、土耳其、俄罗斯与卡塔尔。来自佛罗里达州的斯科特参议员在声明中说，美国是有敌人的，我们必须开始采取与之相应的行动，像共产主义中国和支持恐怖主义的卡塔尔这样的国家，绝不应允许他们把美国院校当作据点，对我们进行间谍活动，窃取敏感科研成果，并散布反美宣传。然而多年来，我们却一直放任他们这样做。这项立法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我们高等教育体系的未来至关重要，这二者不应成为代售商品。来自纽约州的斯特凡尼克众议员在声明中说，像中国和卡塔尔这样的敌对国家已向美国一些最负盛名的大学输送了数以百万计美元的资金，这种资金使这些国家得以在大学校园宣扬有害的反美意识形态，并获取可用于国家安全的敏感研究成果。我们的立法将确保联邦科研资金不再流入那些明知故犯继续在上述国家设立分校或接受资金开展国家安全相关研究的大学囊中。这些具体行动将有助于捍卫美国的大学及学生，使其免受敌对外国影响。来自新泽西州的哥特海默众议员在声明中说，我们知道像中共这样的敌手正在利用我们的大学获取尖端研究成果，并推行他们的反美意

0: 成。这项两党立法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你如果接受与敌对国家有关联的资金，就不应获取美国纳税人的资金，就是如此，无可商量。这事关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并挺身维护美国的创新。美国国会议员一直在关注中国等敌手获取美国科研成果以及对美国校园施加影响等问题。这两部跨党法案是议员们在这一议题上采取的最新举措。议员们推出法案只是立法程序的开始，一部法案需由参众两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由总统签署，方能成为法律。
1: 多名美国国会共和党和民主党参议员联合推出人工智能监管法案，他们表示这部法案是为了确保驱动下一代人工智能的芯片将推动美国创新与美国国家安全，而不是中共共产党的军队和监控机构。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参议院银行住房与城市委员会星期一发表声明说，共和党参议员班克斯上星期推出了人工智能监管法案，这项法案得到了民主党参议员沃伦、共和党参议员科顿、民主党参议员科尔特斯·马斯托、共和党参议员李基斯和民主党参议员沙欣的联署。这项法案的关键内容包括将特朗普总统禁止向外国敌手出口最先进芯片的规定正式定为法律，以确保界定未来战争和情报的系统在任何情形下都不会落入美国敌手的手中，要求美国商务部认证先进芯片的终端用户不会支持外国敌手的军事、情报、监控和网络能力，并且认证向这些敌手出口这些芯片不会对美国的技术领导地位造成不利影响。法案关键条款还包括让符合安全和所有权标准的可信赖的美国公司按照快速轨道向盟友和伙伴出口人工智能，确保盟友能够获取顶级的人工智能能力，同时让美国永久性的保留这些关键技术的所有权、监督权和战略杠杆力。班克斯在声明中说，我们正在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人工智能的军备竞赛，这是由先进芯片所驱动，赢者将决定全球军事优势未来。沃伦在声明中说，向中国出售芯片短期而言很糟糕，长期而言更糟糕，我们之前就看到了这样的剧本，我们出口技术，接着中国利用它、复制它，让我们破产。他说，我们无法承受不断地把我们最先进的技术出口给中国。科顿则在声明中表示，绝不能让我们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落入共产主义中国这样的敌手的手中。科尔特斯·马斯托说，美国的微芯片技术远超任何竞争对手，允许像共产主义中国这样的国家在不受监管的情况下进口这类敏感材料是鲁莽的。沙欣说，美国人民希望人工智能创新在国内创造良好就业机会，而不是推动我们敌手的军事现代化努力并掏空我们的产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在今年一月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了由外委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马斯特推出的一部同名的法案。按照美国立法程序，一部法案需要由参众两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且交由总统签署，方能成为法律。
1: 世界卫生组织5月6号在 X 平台上表示，瑞士当局已经确认总部设在荷兰的红迪乌斯号邮轮上又有另外一名乘客感染汉坦病毒。这名乘客在收到邮轮运营方关于此次卫生事件的电子邮件通知之后，主动前往瑞士苏黎世一家医院接受检查，目前正在接受治疗。根据国际卫生条例，世界卫生组织正在与相关国家合作，开展国际接触者追踪工作，以确保可能暴露于病毒的人群受到监测，并限制疾病进一步传播。
3: 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和瑞士日内瓦大学医院已经确认此次疫情中的病毒的类型为安第斯汉坦病毒。截至5月6号，共发现了八例病例，已经造成三人死亡，其中三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感染。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汉坦病毒。
1: 根据世界卫生

组织汉坦病毒只要是由啮齿动物传播，在极少数的情况之下呢，也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人们最常见的感染方式是当鼠类排泄物、唾液和尿液中的病毒颗粒进入空气。

0: 据路透社的报道，汉坦病毒是一类病毒，可以引发两种疾病，其中一种是主要的影响肺部，另外一种则是攻击肾脏，前者因致死率高达约 40% 而最受关注。汉坦病毒肺综合症这种呼吸系统的疾病最常见于北美洲和南美洲。加拿大政府表示，全球每年约有200例汉坦病毒肺综合症病例。
1: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表示，感染汉坦病毒之后，通常会在一个星期到八个星期内出现类似流感的症状，例如疲劳和发烧。4到10天之后，患者会出现咳嗽、呼吸急促以及肺部积水等症状。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指出，感染之后的前72个小时内很难确诊，因为这些症状很容易被误认为是流感。
0: 目前没有针对汉坦病毒感染的特效疗法，因此治疗重点在于支持性的护理，包括休息和补充液体。患者可能需要使用呼吸机进行设备进行呼吸支持。专家们表示，通过防止啮齿动物进入并清除人类活动区域内的鼠类，可以降低接触汉坦病毒的风险。
1: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各位带来的美国政府政策消息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更多新闻内容，请大家到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收听美国之音广播，或者是到脸书和 X 等社媒平台。
0: 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是张佩芝，我们明天见。
0: 我是林森，再会。